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农好林舍暖人心，上虞打造家门口互助养老新样板；高考首日秩序井然，我区4233名考生平稳开考；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上虞区老龄化率达34.7%。面对居家养老难题，我区立足孝德文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服务品牌，将邻里能人、爱心商户转化为老人身边的养老合伙人，让独居高龄老人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服务，探索出一条可落地、可持续的园居安养新路径。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

0: 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创新赋能研发布局，实干领跑高质量发展。浙江宁天文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连日来，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政企联动高效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将于本月底全面结顶，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确保年底顺利投产。
1: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五栋建筑单体加速成型，二号、三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施工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各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2: 现在是一号厂房、二号厂房、三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六月底完成结顶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1: 项目高效落地，快速推进，既是企业挂图作战、抢抓工期的实干成果，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园区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在审批提速、要素保障、配套完善等方面靠前服务专班推进，以最优营商环境为项目扫清建设障碍，筑牢推进根基，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衔接。据了解，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前期生产，随着业务拓展与产能扩容需求，公司总投资10.6亿元启动新项目，分两期建设实施，其中一期投资5.6亿元，规划用地7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2000吨精密汽车模具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6亿元，税收2500万元。
2: 在供规证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一周内全部完成。对啊，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我们现在项目计划是11月份完工，然后争取12月份进入投产。
1: 从开工建设到即将主体结顶，品德项目以政企同心的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狠抓项目建设、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生动缩影。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练强链区域新能源。
0: 几位怀揣着实业梦想的北京化工大学校友来到上虞，成立了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公司已成长为 UV 特种涂料领域的标杆企业，在相关细分领域市场占比超30%。一直以来，企业始终把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深耕研发，拓展产业版图，凭借过硬技术与稳健经营实现跨越式成长，也用实际行动扎根上虞，服务地方，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走进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各类精密实验设备高效运转，近100名研发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检测、工艺攻关等工作，浓厚的科研氛围扑面而来。据介绍，公司搭建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高端创新平台，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同时牵手北京化工大学共建 AI 技术应用校企联合实验室，从世界500强企业引进高端人才，先后斩获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工作案例2等奖，主导参与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核心技术稳居国内领先水平。
3: 每一个团队我们都是至少是在行业内是有20年。

0: 上的专家来带队，那以及是我们各个高校，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研发人员在我们这个公司内部那各个岗位上，那支持我们技术的向前发展。那每年的话，差不多我们会有8%-10%的那总全公司销售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投入到研发这边来。那从这个人员的培养、人员薪酬的这样的一个组成，我们设备的一个投入，那以及这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展开啊，还有这外部的专家的这样的一个咨询，那这一系列构成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的一个投入。
1: 据悉，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营 UV 真空镀膜涂料、树脂等产品。为适配发展需求，企业在巩固化妆品、高端酒包材优势基础上，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零部件、3C 高端消费电子等新兴赛道，不断拓宽产业布局。2023年至2025年，企业销售额分别实现3.88亿元、4.41亿元、5.29亿元，连续三年保持稳健增长。企业成功引入中石油、昆仑资本、吉利汽车战略投资，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质服务与权力保障，坚定深耕本土发展，积极申请新增项目用地，谋划新产能，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我们在园区内产能是20,000吨的一个涂料生产基地，那我们已经现在不能够满足，所以在今年我们也向这个园区这边有申请那新的生产用地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主要就是在像一些高端的绿色的这个涂料产品，在汽车领域，甚至更多的我们也可以畅想，包括像商用飞机这些大的领域，我们会有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1: 未来，浙江右迁将始终坚守绿色、高端、智能、安全的发展方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引入高端人才，推进数字化转型，扎根上虞，深耕主业，为我区打造绿色化工世界级制造集群贡献更多力量。
2: 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
1: 办公室，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拍摄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3: 短剧跟现在的慢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1: 宁天维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质内容，通过自有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4: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1: 从传统短剧到 AI 漫剧，宁

0: 姜维宇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连日来，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30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多点并行，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建设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为丰富群众周末文化生活，营造热闹欢乐的休闲氛围，从5月开始，谢塘镇每个周末举办晋升光影烟火集活动，为市民打造一站式逛吃游玩好去处。光影谢晋故里，夜享文旅烟火，谢塘镇晋升新片场成市民夜间打卡新地标。这几天，陈溪乡夏家坳村的高山大樱桃迎来丰收季，经过多年培育，当地种植的大樱桃基地今年实现量产，一颗颗饱满甜美的樱桃不仅扮亮了青山，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怎么还不睡？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别急，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了。

0: 我研究了一套逐箭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逐箭的程序。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8个字忘了？
2: 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
0: 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逐箭中心点？
3: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1: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2: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4: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2: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箭在急着箭的那一瞬间，唰！
4: 风，吴京天说过，
2: 从头到尾定的公角，风逆着公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4: 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降，相反还要加油。
2: 在动态中，保持公角速度风，
4: 三者之间的平衡，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2: 随时修正公角，
4: 防止失速，或者
2: 不机头撞地。

0: 南海，南海，我是动摇，我是动摇，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可以起飞。

0: 今天怎么飞？照我编制的程序去飞，重要的是把持住攻角。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你自己的办法。
1: 油气上用过的也行。
0: 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 你这种朋友真是无趣。
0: 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吧，扛就扛，瞧我的。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1: 很好，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公甲 W，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公甲 W 保持。

0: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已有1/3 P。
1: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2: W 成功，时间已有1/3 P。
3: 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
4: 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
5: 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
6: 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7: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

0: 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忘时了，但是用灯用电全都顾不上。
1: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电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攻角大小决定。所以
2: 三者之间，用脚最重要，
0: 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1: 接着飞，
0: 该你了，
1: 看着。
2: 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不行，纠正一下，数值
0: Q 时间太长，P 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四分之一 P，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灯用点怎么保证？老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
1: 杜洋，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攻角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
2: 佳丽没有问题。 攻角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你是不是也觉得攻角应该大一点？对，攻角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
1: 攻角还能再小吗？
2: 试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一有五分之一 W。
1: 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2: 你逞什么能？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明白。 南海，南海，我是动摇，我是动摇，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0: 可以试飞。

0: 怎么不吃啊？别浪费啊！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5年的感情怎么放下呢？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
1: 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源产了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2: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你说啊。
1: 是他约我爸也在那儿见面的，我爸挺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2: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也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1: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受。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2: 凭什么是他选择？
1: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想。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2: 跟咱们差不多，洗手。

1: 听说来这这么久了，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哦，躲避眼神，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
2: 我有我的职业操守，
1: 那就是有。
0: 谁呀？让我猜猜啊，江海、刘奔儿，不是林凯吧？阿宇，你要犯病，我有药啊！
1: 哎，你说明明那么久，回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信？
3: 谢振宇跟康延成都飞四天了，无论是药是飞行还是着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你休息一两天？
4: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延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是秦大帝在干什么呢？
3: 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呢。
5: 7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
3: 泰山，泰山，动三请求起飞。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
5: 报告老师，我想对你讲的攻角范围再做一次测试，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
3: 很好，又进步了。
6: 不在这儿，让他飞。也许这7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好嘞，动三，我是泰山，可以起飞，
7: 动五同飞。
5: 你看，从极限攻角开始飞，
8: 飞个大的，1/5 m，
5: 太大了吧，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我师傅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攻角是 m， 但没说过1/4 m 不能飞。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1/4 m
7: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 50% 上下。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再说了。
5: 就算发生尾旋，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
7: 你又玩神呢？秦大队在，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
5: 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
7: 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5: 差得远着呢。
7: 听吧，回答我一个问题。
5: 你说，
9: 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5: 这个你问我，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然后重新恢复机动。
3: 明白。
5: 泰山，泰山，我是动三，我是动三。飞行科目：极限攻角试飞，第一飞1/4 m，
10: 请求开始。这个臭小子敢飞1/4 m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攻角啊。
3: 让飞吧，飞，好，告诉他，安全第一。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7: 是，动三，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5: 动三明白。

最后一次机会啊，再没反应，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0: 小林，今天感觉还行吧？不行就算了，明天再飞。
1: 我能感觉怎么样啊？是你，你刚才那一飞啊，0.8 W 公角太小，我说万一啊，万一在着舰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好吧，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吓掉40%吧。
0: 刚才公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

0: 是这个道理吧？理论上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公交0.9 W， 我飞一次试试。
1: 哎，小心！下轮该我了。
2: 喂，秦大弟，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瞎说！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振宇和于涛这几天也一直在飞。
3: 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京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4: 你想说什么？
3: 首长。 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4: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也休息了。
3: 最主要的是，我脑瓜子一下子就清醒多了，
4: 让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别问。哎呀，
1: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是，
1: 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0: 放心，真没事。
1: 腰又疼了是不是？
0: 那没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1: 那这是为什么呀？
2: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哎呀，
1: 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0: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转眼回老家。
1: 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
0: 了，
1: 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
0: 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也一天天大了，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正步走，一、二、一。
1: 爸，我是汝平。
0: 汝平，进来吧。
1: 爸。爸，您这又练着呢。
0: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0: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去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得跟我说真话。
2: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试飞舰载机？
2: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2: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2: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

0: 在即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1: 你提他干嘛呀？
0: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1: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0: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试带了一支队伍去世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1: 你还真行，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直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如萍啊，
2: 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
1: 如萍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0: 爸，您说。
1: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亚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0: 爸，我知道。

0: 久等了，我来。辛苦。
1: 谢谢。
0: 哎，您慢点，哎，慢点，慢点。师傅，团长，嗯，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0: 那个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你一句话的事儿。嗯，
2: 那上车，走，
0: 走吧。走了，
2: 朋友。

0: 怎么了，吴亮？
1: 没什么，迎风流泪。
0: 120团啊，要写进海军史了。

0: 哎，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饶不了你。
1: Yeah.

0: 哎呦！哎，哦，
1: 集合，
0: 向右看去，向前看，
2: 报数，
3: 一二三
0: 四
3: 五六
0: 七
3: 八
0: 九，
4: 那我
0: 稍息，
4: 立正。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收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解散。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蓝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的阳光，阳光灿烂。

0: 他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
1: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
1: 说得对，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3: 一二三，

0: 钢铁之日啊，我们是海阔巡云团的小烟，
1: 看来士兵是不是给他们放个假了？
0: 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
1: 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2: 报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
1: 陶子勇，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到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
2: 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上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为什么同意了？说说你的理由。
1: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经过五一假期，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民第一状的权利。
0: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状。
3: 我同意。
0: 首长。

0: 秦大帝，到。有句话我要问你。
1: 首长，请讲。
0: 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
1: 你的想法，
0: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2: 于涛可以。
1: 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看法？我和大帝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试飞大队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2: 什么优秀品质？
1: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

0: 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1: 首长，该下决心了。
2: 好，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幢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如果你这第一幢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幢或者第三幢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由我来决定。
0: 是。
4: 秦旅，大队长。
5: 大队长，
4: 记住了啊，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
3: 谁的命令啊？
0: 这是总指挥的命令，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吃饭吧。
3: 我不饿。
0: 什么不饿？饭还是要吃。走。
3: 你餐厅不在那边吗？
6: 我今天来蹭一顿你们飞行员的餐还不行啊？
0: 同志们，起身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我们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试验，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以及为实现成功挂锁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就不一定由秦大帝同志第一个试飞了，机会也要留给其他同志。我的话讲完了。
2: 这是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她。
7: 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全组准，放心，讲一下，跟同志们再讲一下昨天咱们刚刚确定的手势。第一，咱们面对飞行员，做出好的手势后，看起飞站，起飞站做出回应之后，咱们由好变成长，对，这代表可以全加力。大家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好。
1: 各单位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各勤务保障队伍都已经准备完毕，进入待命状态。
3: 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医疗保障分队，他们准备好了没？
1: 也准备好了。为了应付意外，首长帮他们从总医院调来的各科专家都已经到位。另外，刘敏杰主任在基地医院留守待命。
4: 好，
1: 既然箭在弦上，开始。
4: 是。
5: 首长命令，开始。消息：立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级飞行员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6: 到。
5: 秦大地同志，准备好了吗？
6: 报告指挥员同志，第一试飞员秦大地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7: 秦大地同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出发。
5: 是。
7: 解散。大弟，中午给你多加俩菜，等着给你庆功啊。沉着冷静啊。
5: 刘队长，我还有个问题，说。 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谢谢你，振宇。明白了，请您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明白。
8: 刘队长。

0: 动动动动，我是动妖，动妖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动妖动妖，我是东东，我是一阵帮，今天我直接指挥你。你准备好了吗？
0: 动妖明白，准备完毕，可以起飞。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同意起飞。
2: 起飞。
0: 动妖明白。

0: 大T正在执行你和于涛的着电程序，巨型转弯之后降低高度到 Q，
1: 然后寻找灯光下滑通道。动幺动幺，我是东东，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2: 动幺，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1: 动幺，我要求你重新对着舰的准备工作。
3: 再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完毕向我报告。
1: 动幺明白。动动动动，动幺报告，着舰准备完毕，着舰准备完毕，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2: 大弟，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3: 首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不知道首长说的是哪个故事。上战场的故事。
2: 打仗的故事，过雷区的故事，
3: 我想起来了。首长说过，只有进入。

0: 班长，去量一下它飞起来的距离。
1: 是，
2: 不用了，这个工作我们来做。我已经让他们去测量一下复飞的时间和距离了。行了，队长，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降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啊！
3: 动幺动幺，动五三请求降落，动三请求降落，
2: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
0: 动三明白。
2: 首长，首长，
4: 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做对了。
2: 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试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几？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孙勇，首长的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刑，你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1: 说。
0: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1: 你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一总指挥解释？
1: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1: 还有问题吗？
0: 还有一个问题，
1: 说，
0: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你问过老吴吗？吴敬天同志，他让我来问您。他应该告诉你的，我是从他身上明白的。他是从我们的老团长于兆年那儿明白的。怎么跟你说呢？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 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500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明白。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锁和挂锁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当你意识到挂锁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锁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锁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攻克挂锁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振宇，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锁失败的可能。那干脆啊，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0: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0: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1: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要不方便也没关系。
0: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
1: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0: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陶瓷史，有一个费尽了千年的陆龟蒙猜想。唐朝诗人也是农学家的陆龟蒙写了一首咏赞越窑瓷器的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不难解，只是这题目费思量。秘色乐器，秘色是什么样的颜色？由于秘色瓷专使宫廷，并久已失传，千百年来，陶瓷家们面对秘色之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1年8月24日，陕西扶风县法门寺，这座始建于东汉末年，重建于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的宝塔，在经受了两次大地震后，轰然倒塌。

五年后，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时，意外发现了佛塔底下的唐代地宫。2499件国宝重器重现人间，其中有14件精美的瓷器。对照地宫树立的雾障碑记载，竟然就是世人苦苦寻觅了千年的秘色瓷。喧嚣过后，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诞生秘色瓷的越窑所在地——浙东运河。

0: 密舍斯这个词啊，最早就是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这句诗里才知道的。那么后人呢，一直就不知道这密舍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直到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发掘出土了14件那个密舍斯。那么到2016年，上林湖后四号这个窑址正式进行考古发掘，那么就是揭开了千古的谜底。后四号这个窑址就是生产密舍斯的窑厂。宋代以来，很多人追问的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那么密舍斯的产地，就在浙江慈溪的上林湖畔。
1: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改变天然物质制造新材料的开端，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在此基础上的瓷器，则以更纯的瓷土、更高的温度、更致密的胎体，创造出了类玉似冰、冰清玉洁的中国瓷器。
0: 瓷器的这个运输啊，一般都是用水运为主了。从那个湖口出来就可以进入东横河，拐个小弯进入这个姚江，也就是浙东运河的一部分。

0: 那么向东呢是明州港，那就是外销的路了。向西呢是到杭州，然后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再运到中原地区。
1: 后来中国著名的瓷窑都留有越窑青瓷的胎记，江西湖田窑、河南汝窑、陕西耀州窑等。随着中国瓷器的出口，它促成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瓷器生产，并深刻影响了欧洲市场的变化。因此，瓷器被史学家们誉为人类进步的催化剂。中国大运河沿线诞生过许多如同越窑青瓷这样的影响人类进步的催化剂。与世界上其他著名的运河相比，中国大运河除了开凿时间最早、河道里程最长，更由于人的聚集，使它成为不只是一条漕运的河，更是一条中国文化的河。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汇入钱塘江，流向杭州湾。溯江西上，大约7公里，江南岸的西兴是浙东运河的起点。由此东下200多公里，到达宁波三江口，汇入东海。浙东运河，它还可以和另一个名字高度重合，唐诗之路。
2: 开掘运河的时候是出于这个战争的需要，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才发现这条本来用于军事的河流可以运送食盐粮食，可以这个河上出行。那么进入和平时期之后呢，文人学士们他要到吴越之地来旅游，这情不自禁呢就会写诗作赋，因此逐渐的运河就过得到和平之用。浙东运河是一条诗路，杭州一带的大运河也是一条唐诗之路，这样它就过渡到了文化河流、文学河流和诗歌河流了。
1: 全唐诗2200多位诗人，有450多位经浙东运河游历浙江众多风景名胜，留下1000多首诗作。而整个中国大运河不也正是一条诗词的河流吗？唐诗对隋王朝的第一反应是慨叹兴亡，隋堤柳运河水亦是成为诗人们抒怀的对象。其中白居易的《隋堤柳》是此类诗作的代表。后王何以见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也许诗人看到了大运河作为水利工程造福后世的价值，皮日休便有这样的诗句：近到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光阴流水，后来的诗人很少再关注力、甘苦，都离不开这条河。

文人们借助运河之水，或抒胸中快意，或叫心中快慰。 李白梦游天姥，一夜飞渡的便是杜甫所行经的鉴湖。张继枫桥夜泊，引得无数后人来到寒山寺。

麒麟踏边，刘禹锡与白居易相逢贺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芙蓉楼里，王昌龄请朋友转告，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0: 天下谁人不识君？越州的古运河畔，贺知章与儿童笑问，感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王安石登飞来峰，悟到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在金山寺留下一生最后的参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升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粒粒皆辛苦之所见，便是在运河岸的田野。生当作人杰的箴言，或是这夜航的船上。辛弃疾二上京口北固亭，成就怀古幽今的千古一唱。两岸民众哭诵文天祥，留下的英雄未死心为碎的遗憾。如果说大运河是诗词的河流，那么中国的小说便是因运河而展开的了。运河兴起了城市，城市聚集了市民，市民的需求促成了小说的兴盛，
1: 最后形成的这些民生小说啊，很多都是民间故事来的，包括三国啊，很早的以前有很多版本，实际上不是很多版本，就是很多的说法，就这么大家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那么一直传下来以后呢，我们那些文人呢，就根据他听到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以后，他再把它提炼精炼成为文字的东西，成为传世的佳作。
0: 当我们清理中国明清小说的历史背景、故事和作者的时候，发现绝大部分的作品都与运河相关。
2: 建安十三年三月初四的早上，来到三江开大营里向，大都督在狱，拿诸葛亮请来，不同诸葛亮商量一桩事体。说先生，你晓得我现在要同曹操打仗啊，而且水高的作战，顶好的兵器就是箭，但是现在我们营里向缺箭，请你先生猎物抗曹嘛，想把夺曹十万狼牙箭。说我就找十万只狼牙箭。
3: 多数人是个杂家。就是杂里咕咚的杂了，不一定要精，你什么都要懂一点。你说了《三国演义》，你最起码对罗贯中有一定的理解吧？那么对罗贯中的历史背景要有所研究。罗贯中他是经历过正式的战争的，他是那个时候元末明初的起义军里面姑苏王手下的幕僚，放在今天就是参谋之一。他是看见过当时的大场面，鄱阳湖之战，朱元璋是怎么跟陈友谅打的。
0: 三国的历史早见于《史记》。但形成后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还是拜小说《三国演义》所赐。罗贯中之所以写得精彩纷呈，不能不说与他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元代中期，战争的创伤逐渐抚平，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都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才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罗贯中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对三国的历史升起浓厚的兴趣。
4: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确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0: 首先他本人有志图王，就是有远大志向，帮助别人成就王业，甚至不排除自己去开创王业。这样的人才能关心历史兴亡大事呢。另外，罗贯中本人有行走天下的广泛的阅历。
1: 这里是常州运河边的古驿站提灵驿，除了是制作木梳和碧玑的重要产地之外，它还是《红楼梦》故事的一个重要场所，贾宝玉和贾政最后见面的地方。那天乍寒下雪，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

0: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尽管是横空出世，喜好者仍然愿意寻找它的来源。据说这里才是孙悟空的老家。
1: 独特的惠皇川淮的这个地理位置，历史上呢素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泛的资源。那么西游记就是我们淮安人吴承恩创作，之前他就是听了很多说书的人的一些神话传说，孙悟空的原型就是源自于一个神话传说里的一个水怪叫吴知奇。
0: 孙悟空脱胎于水怪吴知奇，这是一种说法，但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倒确实是淮安人。而水浒所谓的岸边，那是运河的岸边了。
2: 梁山正处在京杭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北京到杭州中间的一个位置，它就是梁山。因为石兰它是我们兴化白居场人，他那个19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29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然后就被他的郭子健的一个朋友推荐到这个运城县做这个顺导。在做顺导这两年，他就是游遍了梁山周边的一些城市，广泛的收集了宋江起义的一些事迹。然后到35岁的时候，他就中了进士，就被朝廷安排到浙江钱塘做这个新尹。那个两年以后就辞职了，那个又到了苏州，苏州娱乐业比较发达，比如说他有那种瓦肆，有这个画本，就看到了很多的徐府戏跟画本，跟他以前在运城收集的徐府的一些资料，他就把他们融合在一起，就开始构思写这个徐府。
3: 宋江平波了，打杭州，不管哪一路都要经过大运河来打的，主要的战场就摆在西溪。为什么摆在西溪呢？杭州城的东边是菜地，那个菜地地很松，马军进不去，不能打，这是东门。南门呢，房子很密，部队解不开。杭州城的西边是水，只有水军。西岐有大面积的干地，就从古荡一直到留下，马军可以支撑，陆军可以布阵，所以主要是西岐岛。

0: 大运河水土培育出多种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也培育出多种民间技艺之画。这些民间技艺广泛可至一个文化区域，窄小可到一个村庄家族。 我们知道瓷是陶的进化，陶之精者谓之瓷。不过宜兴的紫砂茶壶却固执地在陶和瓷之间驻足不前。这固然是他们采取的原料不同，更是因为紫砂壶的功用不同。
1: 我们的宜兴紫砂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烧结不瓷化，透气不渗水。 它的烧成温度大概在1000度到1200度之间，它不像那个玻璃跟瓷器完全结晶，但是有结晶的成分，所以我们讲烧结不瓷化。那么不瓷化就是说，紫砂它有透气性，瓷器它不透气，玻璃它不透气。那透气到什么程度呢？它透气不渗水，或者叫不漏水，就是因为它的透气性，大家都选择了我们的宜兴紫砂来泡茶。
0: 紫砂土是中国千百年来在不改变其功用性质的基础上，琢磨实用与艺术的结合，加之历来文人雅士的参与，更使得这一碗土经与水火相融，可与珠玉争辉，与黄金争价。
2: 黄金砠价还有这些砖，明朝时它的价钱便是1两黄金一块砖。因为是用于故宫等皇家建筑，一块金砖的制造过程极尽繁复与消耗，1两黄金不多收。其实金砖它说白了就是顶级的细料方砖，金字在五行学说当中。 它是表示坚硬的意思。封建皇朝有很多的构件都用金字来命名，它其实就是暗喻着我要基业安稳，我要江山永固，这个才是金砖名字的由来。它一共有29道工序，这个29道工序必须和24个节气来做最大程度的契合。 立春的时候开始取土，然后放在场地上，要经过2到3个月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第二步炼泥，炼完了泥以后呢，把泥放在金砖的模具里边进行制坯，做完坯子以后，把它放在室内阴干，在阴干的过程当中，我是否要给它穿衣服？什么时候给它穿衣服？什么时候给它脱衣服？ 如果说你烧油不慎，它就前功尽弃。从选泥炼泥一直到进窑烧制，要8个月的时间。秋天的时候就开始要放在窑里面烧，要有4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个月要用到不同的燃料。像第一种燃料，我们叫做龙糠；第二个月呢，我们要用片柴烧，这个是属于硬火；第三个月我们是要用稻草。
3: 它又是软火，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用松脂来烧金砖，那么它里面的油性会均匀地分布在金砖的表面，会觉得非常的润。从项城到京城，我们金砖沿着大运河北上，经历了严格的漕运制度和采办的管理，再用故宫的匠人把它铺设于紫禁城的大殿之上，这一段空间旅程。 是金砖从一种地方性的建筑物料上升到王朝最高殿堂的身份转变过程，在这个旅程中，金砖由物而成器，容纳了风物与文化，也表达了百姓与王朝之间的故事。金砖漫地，当时只在皇家的建筑。
0: 而临清的贡砖，却是托起一个北京城的。所谓临清的砖，北京的城。
4: 临清这个地方，处于原来黄河改道的时候。
1: 叫冲极平原，就是再往东走上那么5公里就到了沙漠地带了，往上土质的那个颗粒比较大了，它都不适合作战，只有临清方圆这个地方的土质通过沙和这个土它那个结合物不沙还颗粒不大，正好适合于作战。那些砖就都是通过运河源源不断的水运到北京去的，修建了一个北京城，所以北京城叫飘来的紫禁城。
0: 这样的窑炉在运河岸边还有许多可以圈点，有的依然炉火纯青，有的已是烟过留声。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细心的人们或许留意到，西湖的申遗不是以西湖的自然美景，而是以西湖文化景观的名目。这文化和自然之别，显示出了人的重要性。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西湖是理想的家园，是人间的天堂。西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多国代表团的一致认可。也正是这样的理想家园、人间天堂，触动了不同文化下共同的人类情感。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
3: 诗意的栖息地，我在诗意的栖居，这是德国著名诗人霍德林的一个著名的诗句。年初的意思就是创造性、制作性，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创造，没有制作，就谈不上诗意。所以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它的含义实际上是说，我们人类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天地之间展开我们的生活。
0: 借助真山真水，营造精神家园，这是西湖文化景观的得天独厚。通过叠山理水，再造咫尺乾坤，这是苏州古典园林的巧夺天工。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苏州古典园林，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这是另一种层面和意义的诗意的栖居。

历史上的园林，扬州并不逊色。清乾隆时期，扬州戏曲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引述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虽是要而言之，但足见扬州园林的昔日辉煌。作为中国大运河历史遗产点的瘦西湖，便是扬州园林的杰出代表。由于地处南北之中，加上富甲一方，扬州的园林有着南秀北雄相互融合的特点。与大运河相伴生的中国园林，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1998年北京颐和园，2000年苏州古典园林扩展项目，2011年杭州西湖，2014年扬州瘦西湖。我们无缘得见宋徽宗在开封的艮岳，隋炀帝在洛阳的西岳，这是中国园林的滥觞。

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园林，特别是早期的景观建构，广泛影响着中国其他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的园林设计，影响了九至十八世纪的东亚文化以及此后欧洲的园林设计。这是中国式的诗意的栖居空间。更有一种诗意的栖居空间，那就是沿大运河生长开来如珍珠般散落的无数优雅的水乡小镇。2014年6月，作为中国大运河组成部分的浙江南浔古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下子牵动了运河其他水乡古镇的神经。2015年3月，江苏、浙江启动江南14个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遗产。2019年，江苏、浙江、上海启动长三角11个水乡古镇系列申报世界遗产。更多的水乡古镇希望也能加入这一行列。这里是一片由长江、钱塘江、太湖以及东海的冲击形成的广大平原，河渠纵横，土地肥沃。大运河的开凿给这里带来了交通之便，很多村落成为物流中心，并发展成为市镇。依托集市，以商品经济为纽带，通过纺织、酿酒、砖窑等产业发展经济，形成和完善城镇体系。在此基础上，乡绅突起，文人士大夫群集，名流显现，以及名门望族迁徙繁衍。运河边的水乡小镇，是水与人的历史，诞生了独特的民居风貌、城镇格局、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这是兼具诗意的、更加广阔、更有烟火气的人类诗意的栖居空间。失传了近千年的秘色乐器，今天重新仿制成功。金砖漫地，早已不是皇家砖响，而常见于公园亭台和寻常人家。中国园林建筑也出口到了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四大名著、明清小说，自它诞生之日，就一直被各种艺术形式反复扮演。

中国大运河，在不朽的遗存基础上，正在创造新的流传。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

0: 0.7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片，您静于收集，防患未然，守护绿色，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

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0: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农好邻舍暖人心，上虞打造家门口互助养老新样板；高考首日秩序井然，我区4233名考生平稳开考；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上虞区老龄化率达34.7%，面对居家养老难题，我区立足孝德文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服务品牌，将邻里能人、爱心商户转化为老人身边的养老合伙人，让独居高龄老人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服务，探索出一条可落地、可持续的园居安养新路径。
2: 你是这里知道啊，小姑娘，我的要买印刷这个来上上天。
1: 上午9点多，维修师傅周红兵来到百官街道文化南区张奶奶家，仔细检查燃气灶，排查电热水壶线路，逐项消除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隐患。
3: 今早我眼好，我知道外面雨，今早不知道这个是咋这么点子，我马上到直接。
1: 忙完张奶奶家的事，周红兵又赶往附近的董大伯家处理厨房漏水问题。他在社区经营家政维修点，是文化社区重点摸排吸纳的好邻舍能人，常年为高龄老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维修服务。
2: 一般在文化小区附近的话，基本上上门费是不收的，只收维修费，价格也尽量好优惠是给他们优惠。有的甚至真的有很困难的，还是不收那个费用的。
1: 百官街道文化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60岁以上的老人超1900人，空巢独居比例高，家电维修、生活照料、情感陪护等需求零散且随机，规模化养老服务难以精准覆盖。对此，社区通过上门走访、党员座谈、居民议事等方式，摸清老人健康状况、家庭情况和服务需求，在文化南区试点建立一人一档需求台账，同时挖掘辖区能人资源，联动沿街商户和党员志愿者，组建本地便民服务队。
4: 文化社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邻里互助显温情。我们立足社区实际，积极探索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接地气的居家养老的新型模式，积极挖掘了一些辖区的能人将士，像有爱的一些邻居，主动给我们辖区里面的高龄老人提供探视、帮扶、关爱等等。那么同时还挖掘一些，组建一些队伍，通过低偿服务，使老年人足不出户能够解决家里面的一些维修问题。
1: 文化社区的实践是上虞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养老的缩影。面对持续加剧的高龄化、空巢化趋势，园居安养已成为民生刚需和治理重点。我区在10个社区和2个行政村率先推广好邻居农好邻舍品牌，招募邻里能人，发动银龄力量，已挖掘技能型居民265名，爱心商户76户，构建起无偿志愿加低偿便民加公益兜底的3级服务体系，累计服务1500多户家庭，让近在咫尺的好邻居成为老年人身边靠谱的养老合伙人。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开考，我区4233名考生满怀信心步入考场。
1: 早上7点半，记者在华为外国语学校考点看到，警戒线已拉起，高考温馨提示横幅醒目悬挂，入口处清晰张贴了考试时间和考场分布图。8点20分，考生有序通过安检，8点40分左右陆续进入考试大楼。据悉，我区各高中学校及相关部门全力做好交通疏导、食品安全、医疗应急和考试安全等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据统计，今年我区高考报名人数为4233人，共设9个标准化考点，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6月10号。6月7号上下午分别为语文和数学考试，6月8号上下午分别为技术和外语考试，6月9号上午为物理和思想政治考试，下午考试科目为化学，6月10号上午考试科目为历史和生物，下午为地理考试。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高考期间，为保障考试安全有序，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周密部署，在各考点周边增派警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1: 早上8:30，记者在城南中学考点周边看到，交警正设置路障，摆放前方考点禁鸣喇叭提示牌，引导车辆绕行，并提醒驾驶员保持安静，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5: 就考试前期啊，我们对那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啊，进行了这隐患进行排查整改啊。那么考试期间啊，我们安排警力啊，对学校周边的车辆进行管控啊，禁鸣喇叭啊。那么相应的，我们也准备了铁骑啊，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1: 据悉，各辖区中队提前踏勘考点周边道路，制定专项交通保障方案。考试期间，执勤交警提前到岗，认真执勤，坚守岗位。考生如果遇突发情况，可向。

0: 现场交警求助，大队将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为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连日来，区疾控中心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深入城乡开展常态化幼蚊密度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居民健康。
0: 采访中，监测人员先后前往东关街道临江村、百官街道后村家园等地实地采样，在居民楼道绿化带、房前屋后。

0: 及时清理，并指导做好居家环境卫生，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
1: 幼蚊监测是蚊虫源头防控的关键一环，我们通过布雷图指数法进行全覆盖常态化的排查，能够精准掌握滋生地分布和滋生强度。后续我们将检查的结果报送给卫生健康局，从源头上降低蚊虫的密度，进而降低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0: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加密全域蚊虫监测频次，扩大覆盖范围，动态分析数据，精准研判蚊媒疾病流行趋势，通过常态化推进病媒生物防治，切实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保障群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1: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比如说像酒坛子、水缸以及一些废弃的泡沫箱，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倒扣或者盖上盖子，及时清理垃圾等方式来控制蚊虫，希望大家共同减少蚊虫的滋生。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眼下上虞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大鹏杨梅进入采收旺季，水晶种、深红种、布衣种三大优质品种抢先上市，依托设施栽培拉长产期，严控果品安全，订单供不应求。露天杨梅预计6月10号前后成熟，二都杨梅全周期供应格局正稳步形成。
0: 走进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连片大棚错落分布，枝头果实累累，深红杨梅红润透亮，水晶杨梅银白如玉。基地负责人介绍，当前主推水晶种和深红种，布衣种因种植面积小、产量有限，更为稀缺。为破解传统杨梅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大的难题，基地大力发展大棚设施栽培，有效延长采摘期，错峰供应市场，填补本地早熟杨梅空白，进一步擦亮二都杨梅区域品牌。
3: 那大棚杨梅就是为了本来杨梅那个采摘季节能够提前嘛，本来我们杨梅季节是二十天左右呀，像这个大棚一类嘛，我们有个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就可以拉长时间嘛。
0: 今年大棚杨梅价格稳定，深红种杨梅每斤120元，稀缺水晶杨梅售价每斤300元，从开园到尾期无明显波动。预计露天杨梅价格与去年持平，精品果售价每斤40到50元，普通果售价每斤20到30元，性价比高，适合大众消费。与依赖散客采摘的模式不同，今年真山大棚杨梅以老顾客预订和批发订单为主，现货紧俏，多数已被提前锁定。接下来，基地将密切关注6月上旬天气，加强露天杨梅管护，确保顺利上市。依托大棚加露天错峰生产模式，伊亭真山杨梅实现初夏至盛夏持续供货，以优质果品带动梅农增收，助力上虞二都杨梅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走实乡村共富路。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忠等分别前往我区部分幼儿园、小学，向全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6月2号上午，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树牢大平安理念，建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6月1号上午，区政协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提案办理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办理一个提案与推进一项工作、提升一个领域贯通起来，全面提升提案办理质效，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汇聚更强力量。区领导金山忠、陈建波、王永表参加。6月1号下午，全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

0: 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拧紧责任链条，抓实安全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区领导于丹等在上虞分会上参加。6月1号上午，第四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如期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属地负责人共同参与，现场倾听企业诉求，回应发展期盼，以精准化服务推动政企同心同向双向奔赴。6月3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按照全区生产力布局优化，以创新生态为牵引，高站位高水平建设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区领导朱江桥、陈晴参加。6月4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杭州湾经开区专题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强抓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机遇，强化创新驱动，加快项目落地，做强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区领导冯世凯、蒋金祥参加。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创新赋能研发布局，实干领跑高质量发展。浙江宁天文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连日来，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政企联动高效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将于本月底全面结顶，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
1: 二号、三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施工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各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2: 现在是一号厂房、二号厂房、三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六月底完成结顶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1: 项目高效落地，快速推进，既是企业挂图作战抢抓工期的实干成果，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园区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在审批提速、要素保障、配套完善等方面靠前服务专班推进，以最优营商环境为项目扫清建设障碍，筑牢推进根基，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衔接。据了解，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前期生产，随着业务拓展与产能扩容需求，公司总投资10.6亿元启动新项目，分两

0: 期建设实施，其中一期投资5.6亿元，规划用地7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2000吨精密汽车模具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6亿元，税收2500万元。
1: 在公规正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1周内全部完成。对啊，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我们现在项目计划是11月份完工，然后争取12月份进入投产。
0: 从开工建设到即将主体结顶，品德项目以政企同心的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狠抓项目建设、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生动缩影。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链强链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2: 2001年，几位怀揣着实业梦想的北京化工大学校友来到上虞，成立了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公司已成长为 UV 特种涂料领域的标杆企业，在相关细分领域市场占比超30%。一直以来，企业始终把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深耕研发，拓展产业版图，凭借过硬技术与稳健经营，实现跨越式成长，也用实际行动扎根上虞，服务地方，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走进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各类精密实验设备高效运转，近100名研发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检测、工艺攻关等工作，浓厚的科研氛围扑面而来。据介绍，公司搭建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高端创新平台，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同时，牵手北京化工大学共建 AI 技术应用校企联合实验室，从世界500强企业引进高端人才，先后斩获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工作案例2等奖，主导参与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核心技术稳居国内领先水平。
3: 每一个团队我们都是至少是在行业内是有20年以上的专家来带队，那以及是我们各个高校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研发人员在我们这个公司内部，那各个岗位上支持我们技术的向前发展。那每年的话，差不多我们会有8%到10%的那总全公司销售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投入到研发这边来。那从这个人员的培养、人员薪酬的这样的一个组成，我们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及这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展开啊，还有这外部的专家的这样的一个咨询，那这一系列构成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的一个投入。
0: 据悉，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营 UV 真空镀膜涂料、树脂等产品。为适配发展需求，企业在巩固化妆品、高端酒包材优势基础上，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零部件、3C 高端消费电子等新兴赛道，不断拓宽产业布局。2023年至2025年，企业销售额分别实现3.88亿元、4.41亿元、5.29亿元，连续3年保持稳健增长。企业成功引入中石油、昆仑资本、吉利汽车战略投资，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质服务与权力保障，坚定深耕本土发展，积极申请新增项目用地，谋划新产能，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3: 我们在园区内产能是2万吨的一个涂料生产基地，那我们已经现在不能够满足，所以在今年我们也向这个园区这边有申请那新的生产用地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主要就是在像一些高端的绿色的这个涂料产品，在汽车领域，甚至更多的我们也可以畅想，包括像商用飞机，那这些大的领域，我们会有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0: 未来，浙江右迁将始终坚守绿色、高端、智能、安全的发展方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引入高端人才，推进数字化转型，扎根上虞，深耕主业，为我区打造绿色化工世界级制造集群贡献更多力量。

0: 叶师傅，哎，大东家没人啊？这
1: 是没下班呢。
0: 要不你上我家坐会儿呗？
1: 不了，你忙吧。
0: 啊，行，哎。

0: 走了啊，毕叔，上班去啊，上班去，
1: 夜班啊，
0: 夜班。哦，
2: 去你家，
3: 整点啥菜？
0: 红烧茄子。
2: 红烧茄子行啊，我就爱吃这口。走走走走走，
0: 毕叔，
2: 嗯，
0: 下班了啊。
2: 哎。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迁入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我们父子俩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你们的恩情，我心里都有数。要不是因为这个，我真的早就把他带走了，别让他在这儿做出什么亏欠你们的事儿来。
4: 不是喜子，你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啊？好好的你怎么说这话呀？亏欠什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别给我绕来绕去。你想让我猜呀？
3: 那我咋跟你说呀？
4: 那你就跟我直说嘛。我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啊？来福和
5: 你来了。哎，
3: 回来。哎呀，
5: 你俩就这么喝上了？正好我买了鱼。
4: 哎，正好你问问他，问问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绕来绕去。就是不跟我说是为什么，他要带着来福回东北。
3: 不是，
5: 世奇啊，来福已经告诉你了。
3: 是啊。你说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俩。你说我怎么生这么个儿子？你说这叫啥事儿啊？这
4: 到底说什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来福跟你们说什么了？
5: 大栋，你身体不好，前一阵子呢为咱妈的事你又闹心，所以就没告诉你。
4: 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跟我说说吗？
5: 一朵和来福这俩孩子谈上恋爱了。

0: 我这么穿真行吗？我吉他我都不好意思背。这才像个老师样啊！
1: 那我不是教音乐的吗？教音乐的也是音乐老师啊。行了，今天第一天上课，你可别迟到了，快跟我走吧。 怎么样呀，徐老师？今天。

0: 上课还适应吗？
1: 还行，教音乐也是音乐呀，而且老师是个体面职业，我家老头儿能开心一点。
0: 徐叔还怪你呢。
1: 没有，除了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别对不起你，其他什么都别说。
0: 徐叔说的对，你是对不起我。
1: 那我也不能一辈子都对不起你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0: 秦秦，嗯，这酒是开的酒吧。今天是房租到期的最后一天。之前我一直说，等你毕业就回来当老板娘，但是对不起，我要搞砸了。奋斗。
1: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我还就不信了呢。上天能一直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只要坚持下去，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上天挺公平的，至少还有你。<笑>
1: 那你还等什么？娶我啊！
0: 巧了。

0: 哎，赶紧来喝口水，给你累坏了吧？哎，你慢点，别呛着了。
1: 哎呀，你说比叔叔走这一两天啊，真是给我累坏了，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我给我捏捏吧。哎呀，
0: 这一朵和毕来福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说上次在厨房发那么大火，这毕叔到底啥态度呀？这我也不敢问呐，但是我觉得毕叔那应该没问题。你说这好不容易谈个恋爱，还这么难？
1: 可不是嘛，
0: 那陈叔之前是当来福爹的，那这一下变成老丈人了，他这思想一下转不过来。你说实话，我觉得来福跟一朵还挺合适的，你想想。 这来福啊，也就一头能管的。就是啊，你看他俩从小一块长大，这性格脾气都了解，这家里关系又好的，世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就是啊，现在呢，就得看这老几位能不能把思想转过来。其实，什么事儿啊？
2: 你真的不见一朵？
1: 笑什么呀？
0: 你都当妈的人了，你这心眼咋那么小啊？嗯，那我不是在乎你吗？嗯，
1: 在乎啊。行了，傻媳妇儿啊，乖乖的，我就爱你啊。嗯，乖乖
0: 的啊。来，把你老婆捏捏。嗯，舒服。
1: 哎，你知道吗？ 今天刘丽啊，用德语跟那些老外聊天，真快吓死我了。你说他怎么哪国话都会说呀？还好我提前给他们准备好了台词啊。
3: 算是糊弄过去了，能拖一阵算一阵吧。
1: 哎，联系中。

0: 总的嘛，马氏集团那边怎么样啊？
1: 小军已经在跟他们接洽了，虽然有周总牵线，但毕竟投资我们大笔钱，沟通开会协商，这都需要时间。我主要是怕他们等不起，接着把厂子卖给凯斯明变现。
0: 没事儿，有我帮你支招呢，你就安安心心当你的飞翔厂长吧。
1: 怎么了？
0: 谢谢你。好好跟我说谢谢干嘛？
1: 自从我进了飞翔上班之后，你就一直在帮我。从董卿年为难我那批滞销车，到接手大泽的周总，你是购物，是网络营销，一路啊，这一路都会有你陪着我。
0: 你知道就好。

0: 爸，大东，爸，
1: 你们俩能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知不知道你们俩是一家人？
2: 爸，我们本来就不是亲生的。
1: 你俩有话好好说啊，别气着你爸。
0: 妈，我知道您一时间接受不了，但是我和于朵是认真的。您能不能同意我俩在一起啊？
3: 不行，
0: 你马上跟我走，明天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1: 他走我也走，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是赶他走。
2: 那你也见不着您闺女了。
1: 你他说什么呀？这是，
2: 爸，是您太古板了。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亲生的，他姓毕，我姓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0: 你们就是不能在一起，你别给我说这些歪理啊！
2: 这是事实。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一家人，是您硬把他从东北接回来的。你们对他日久生情，我对他也日久生情。妈，妈。 我理解你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我陈一朵这辈子除了毕来福，谁也不嫁。您要是把她赶回东北，我就追回东北。反正她在哪，我就在哪。
0: 你听听她都说了些什么。
2: 大东，大东。

0: 一朵回来了，回来了。我刚又上去，哎，又说了他一顿，都把他又说哭了。
1: 你说这俩孩子的事儿，你是怎么看的？我能怎么看呀？啊，这俩孩子。
0: 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怎么？咱还能给糊上啊？我怎么觉得，把兰儿说从东北领回来当亲儿子养，这事儿是不是错了？
1: 怎么了？你还后悔了？
0: 不是，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一诺说那话也对呀。
1: 没错啊，这事儿不能怪他们，那怪咱们啊，怪咱们一开始就把来福当亲儿子养。
0: 也不是，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古板了？这俩孩子确实是没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阻止他们？
1: 为什么不能让这俩孩子走到一起啊？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啊，我这心里也别扭。可是我又回头想想呢，你说他们俩要是能够一直好好的走下去一辈子，哎，他也不是件坏事。哎，你想一想，咱们一朵除了来福，他以后大了要嫁人。 他跟谁，你这个当爸的能放心啊？
0: 那当然了，跟谁都不能放心嘛。

0: 我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那怎么办呀？那就跟世喜说的似的，把他领回东北去啊！让你眼前清净，你再也见不着这个孩子了。
1: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那就得咱们调整心态了。不是，大生啊。
0: 我心里还是别扭，我心里总是想着这俩孩子。他是，日子长了，你就不别扭。只要他们俩想清楚了，好好处下去，咱们这个家不散，我就能接受。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轻松啊？ 就好像来福，我一领悟了你是这么想的似的。
0: 我发现你咋这么磨叽呢？真懒得理你。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这一句话没说到你心里去，你就翻车了。

0: 哎，怎么了？
1: 凯斯明的人又来了。
0: 。
1: 对，赶紧下去看看吧。
0: 行，你先去。
1: 行，我先过去啊。
2: 雷总，我们好像露馅了。
3: 毕厂长，就等你了。
2: 李总，这么快又来了？
4: 这是想明白要提价了？
3: 把新合同给毕厂长看看。

0: 情况比原先给出来的还差，真不是我不帮你，你这次玩的太大了。各位股东，我这还有一份资料要让大家看一看。资料上三个外国人，两个美国籍，一个德国籍，都是青岛本地小太阳外语培训的外语老师，并不是什么马氏的代表。前两天那次碰面根本就是个闹剧。
1: 如果你们不相信，也可以请会场负责和马氏对接的同事调出所有的往来资料。
2: 对，我理解周总。如果马氏能尽快定下来的话，我能帮你争取黄金广告播出时间。哼，一朵啊，你不愧跟莱福是一家人啊！哎，哪有你们这样谈合作的？
1: 可是我们是真的急呀。
2: 我明白你们的意图，不就想借马氏跟凯斯明谈条件吗？
1: 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
2: 好，那我把你们催一催。真的啊，太感谢你了。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1: 您说。
2: 作为条件，达特跟马氏的广告，
1: 我马上安排。
2: 就这么定了，文件呢我一会儿发你啊。
1: 太感谢你，周总。
0: 这就那什么，外语培训中心啊！哎，老二，就那个红脸的那外国小子，就他。
3: 就他，就他。毕厂长，
0: 我一直非常欣赏有幽默感的人，但你再这么玩下去，坐牢可比收购更像你的出路。
3: 毕来福，你小子也太过分了吧！ 合着你拿了整个厂子人当猴耍吗？这怎么回事？
4: 大家别急，听我解释。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投资，但是流程和手续稍微出了点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时间。
3: 我不信，
5: 来福，来福。

0: 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要真的话，甭管真的假的，也不能拿一帮老外来忽悠啊！就是嘛，
1: 都不是我欺负。
2: 现在，凯斯美已经跟我们撕破脸了，而且还降低了收购价格。
3: 好好一事儿被你整的现在，哎呀，这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注资，大家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去给大家调我们的沟通邮件。
4: 各位股东，怕大家来不及准备笔和印泥，我们都自备了，那就麻烦大家快一点，我中午还有饭局。
0: 不是，这，切，
5: 哎，王海。

0: 姐，收手吧，毕厂长。编造伪造企业公章是触犯刑法的。我个人对非常的耐心到此为止了。如果今天凯思明无法完成对贵公司的收购，收购案即刻作废。
1: 这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刘丽阳，你自己看。
2: F，我不会偏袒你的，我只说真话。
3: 要是资料是假的，你现在就报警抓我。

0: 我就说嘛，这来福不会骗大家的，这马氏出的价啊，比这个凯斯明啊要高出30%呢。
1: 对对对，还是得跟他们差不多。
2: 我觉得跟来福干的，准没错。
1: 就是。
0: 恭喜你，毕厂长，你们走。
3: 哎呦，这来福的案子我是真的可以啊！
1: 等等。
4: 与其一拍两散，不如给彼此一个机会。你放弃收购，踏踏实实当飞翔的股东，我定时定点给你分红，怎么样？别犹豫了，你知道这笔交易凯思明不吃亏的。

0: 你怎么不回来吃饭了？啊，不回来了，跟来福去吃庆功宴了。来福有出息了，找到投资，这飞翔厂啊，以后就成了合资企业了。那还不是应该的吗？得看看是谁教育出来的。
1: 好，教育的好啊！
0: 行了，我这完了。
1: 哦，你煎好了，你去把它炒了吧。
0: 你不给我做饭吃了？做啊。
1: 以后呢，孩子在家我做，孩子不在家，你也做做饭。行吧，不就一天三顿饭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行的话，我找喜子吃去。<笑>
0: 你去呗，你现在就去呗。
2: 爸，我回来了。回来了。哎，
3: 怎么样？工厂融资的事儿？
2: 啊，
3: 融资的事儿已经确定了。本来说要今天签合同的，结果临时出点岔子，改明天了。哦，挺好，挺好。
2: 爸，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
3: 其实我有喜欢的姑娘。
2: 这是好事儿啊！你干嘛不跟我说呀？
3: 没跟您说是因为还没定下来，等确定关系了，一定告诉您。哎，傻小子！哎，
4: 兰兰，你看这多好，大家一起创业，干嘛非得谁钱多就得听谁的呀？是不是这样？
5: 哎，我还跟你说啊，话虽然是这么说。

0: 但是你们还真没听明白，别忘了你们签了对赌协议的。你呀，就知道较劲。来，我敬你们一个，我给你俩道个歉。
1: 一杯不够，来一瓶吧。
0: 那一瓶我可喝不了，把这杯干了吧。啊，哎，其实你还是不了解来福。我跟你说，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来福他这么做，我就应该一点都不觉得惊讶。从小就他鬼点子最多。
2: 你早说不就好了嘛！我差点没给黄姐跪下，才给了马氏和达特黄金档的广告时间段。
3: 那不行啊，马氏和达特现在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4: 碧莱福，
2: 你真的是得了便宜了。
4: 来吧，来吧，
5: 看谁来了啊！哎，
6: 钱钱坐，
4: 钱钱，
2: 一东，
4: 快坐下。
2: 我放下。
4: 嗯，
2: 谢谢。
4: 没事就好。啊，问问能有什么事儿？我协助警方破案的良好公民。哎呦，
2: 还吹呢？
4: 没吹。你想我以前那什么样啊？哎，现在正儿八经的音乐老师。
7: 拉倒吧，你就别去误人子弟了吧。
2: 哎哎，
8: 音乐老师打人了啊！
2: 阿依朵，啊，
9: 我跟奋斗领证了。嗯，
2: 不是真的假的？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
9: 太快了吧！
10: 不摇滚了，谁跟我说的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应管着吗？哎，碧莱夫，你跟陈一朵怎么样了？
11: 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还在努力。
10: 哟哟哟！别提了，太难了。我这俩爹一妈，行行，坐下说，坐下说，
4: 来来来，坐下说，来来，
10: 快，
4: 赶紧坐下来吧！啊，别忙了。
10: 哎。 我觉得毕苏还行啊，行什么呀？他还嚷嚷要把我送回东北呢。
12: 你得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哎，你们两个从法律上来讲，根本就不是什么兄妹，你这最多就是算借住。
10: 你说这事儿，再说谁不知道啊？他们俩现在就缺老头老太太一个接受的过程。哎，我们四个现在是不是就你单身了？
4: 怎么又扯到我了呀？你懂什么呀？谁说人家单身？啊！别说，我接受。哎，那既然这机会，咱干一杯吧！
13: 来来来，
4: 干一杯！
13: 来，
4: 祝奋斗行动快乐！来，
13: 祝飞扬和凯斯美奥合作愉快！来，合作愉快！
4: 顺利！

0: 找我吗？
1: 啊，马上到你家了，还有两个路口。
0: 工作以外时间还要你帮忙，麻烦你了。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
0: 毕竟工作是工作，工作以外是工作以外。
1: 其实能在工作以外照顾你，我还挺开心的。而且，我也没把你当外人。

0: 你把我车开回去吧，明天开到公司。我要辞职了。辞职？我很明白我现在心里对你的感情。但就像你说的，工作是工作，工作以外是工作以外的。
1: 我喝多了，晚安。
0: Nico，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想照顾你。

0: 一卓怎么了？他喝多了。你就不能让他少喝点啊？
1: 你走啊，醒醒，妈来了。
0: 别叫他，你叫他干什么呢？他睡着呢。关心一点他不行吗？
1: 你一个人坐这儿干嘛呢？
0: 你管我呢？赶紧送回去吧。送回去以后，你赶紧回宿舍睡啊，不准在家里。走啊。明天啊，叫你爹过来一块吃个饭吧。

0: 从故事的开篇到现在，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光阴里的毕来福和陈一朵终于走到了一起。什么？想知道故事再后来怎么样了？后来的我们都事业有成，
1: 虎头成立了运输公司，跟他爸一样有了自己的车队。你变成我牵挂，奋斗在音乐培训机构当吉他老师，终于靠音乐养活了自己。刘力扬为了 Nico 从凯斯明辞职来到飞翔，跟我一起并肩工作。春秋冬夏，一朵成了广告策划人，收入也就够他自己花。飞翔也建成了自己的网络平台，卖的也不只是自行车。再后来，
2: 啊，成一大明星了。
3: 我那才是享誉全中国。哎，有些人还要享誉全世界，上国外去当博士去。
4: 别说我了，我这不是跟着毕厂长振兴飞翔来了吗？
5: 哎，你们还有这么一出呢？哎，
6: 往事啊，不要再提了。人生
7: 已多风雨了都。哎，
2: 但是说实话啊，你们还记得老头老太太那会儿干这摊的时候吗？
6: 当然记得了呀，人满为患，忙都忙不过来。
5: 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下班有免费的夜宵吃。
2: 你说说，为什么现在没人来了呢？
4: 哎，现在工作压力大，就不愿意出门了呗。
6: 哎，不是，哥几个，我突然想过。咱能干个大事哟！
3: 去看上哪个厂吧？
4: 这可不禁霍霍了。
8: 以后这点啊，我们现在心理承受能力没那么大。
6: 说正经的，咱们啊没人来吃，咱给人送家去啊。咱们拍点照片，做个传单，搞个电话订餐，让人家电话点餐，半个小时送到，怎么样？哎，
4: 还真有市场，我觉得。咱直接成立一个本地的生活类服务公司。
6: 对，
9: 就那点意思哈。哎。
2: 要是真的的话，半个小时送到交给我了。
10: 那就把我那些教的学生，他们那学校也一块送了呗。
5: 还有这片区域的团建的那些公司团餐什么的。
6: 这片区域算什么呀？这片区域不算什么，咱得从市北送到市南，是吧？从即墨送到黄岛去。
10: 咱全青岛，这是青岛都得送啊！
11: 那不是全青岛啊，那享誉全中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

0: 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

0: 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们在三楼厨房，根据这边街区的建筑结构，厨房应该在西南角。
1: 有没有可能破拆建筑？
0: 起火的是火锅店，有大量的液化气罐，如果破拆，可能会引起连环爆炸。
1: 那这样的话，咱们大功率排烟机就用不了了，只能强攻。有一场硬仗。

0: 开始锻炼。
1: 好，
0: 景浩，带领一班做内功，
2: 陈大旭拿好防护服。
0: 好，开始灭火做隔离。
3: 是。
2: 你们了，别光看我跑酷一哥练啊！

0: 胖老婆，跟我去个地方。
1: 啊啊，去哪儿啊，哥？哎，咱去哪儿啊，哥？
0: 去跟他们要钱去。
1: 要钱？要什么钱？

0: 救命啊！哎呀，救命啊！
1: 放下他！
0: 救命啊！
2: 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回来。
3: 好嘞。
0: 救命啊！
4: 哎呀，王老板，这么怕呀？
0: 我的腿发抖，我走不动了。
4: 行，你们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上来。
0: 你快点啊！

0: 哎，把这个系腰上，你们从一侧跳，我从另一侧把你们送下去。
1: 我腿发软，我不敢动啊！
0: 你们要不跳，真没命了，知道吧？
1: 我来。
0: 哎，把绳子系腰上，绑紧了啊！记住了，一定要往这边跳
1: 啊！
0: 反方向你就没命了。
1: 这边。哎，我。

0: 相信我没错吧？啊！
1: 远离人群，注意安全！直到大三。

0: 你自己啊！我腿发软，不敢动了。王老板啊，你等什么呢？就剩你自己啦！我不敢动啊！别再等了，现在就剩你自己了，再等就真的没命了。走啊！啊！
1: 小李，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你赶快把我弄下去啊！
2: 王老板，刚刚有一件事情忘记问你啊，欠我兄弟的钱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1: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你发现我下去以后一定把你们公积一分不少的付给你们。
2: 你们在干什么？
1: 没事，我们就是换个地方聊聊天而已。
2: 在这儿别动，
1: 一切尽在我掌握中。
2: 大厦西侧重复，大厦西侧有两人吊在半空中，情况非常危险，请附近的消防员迅速赶去增援。
1: 你们两个赶紧跟我来，
0: 查查脉搏。
1: 好的，
0: 说话要算话啊！
2: 遵旨。
0: 哎呀，
1: 王老板，不好意思啊，绳子不够长了。
0: 那我怎么办啊？你说，救救我！
3: 你在干嘛？哪有这么救人的？赶紧拿梯子垫子过来！
1: 放心，我还有大招呢。

0: 你疯了吗？谁让你这么救援的？万一出了意外，你负得了责吗？有什么意外，这不人都好好的吗？是不是啊，王老板？
1: 赶紧给他送救护车上。
0: 哎，我来吧，你去管他们吧。啊，
2: 小心！
0: 走啦，王老板呀！王老板，是不是可以把我兄弟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了呀？嗯。
3: 快点了！给你们，给你们，谢谢啊，
0: 王老板，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你还出来了？
4: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0: 英雄，英雄，你刚才救人，我全都拍下来了，你能不能接受我一个简单的采访，好不好？哎，救人都是人家消防员的事情，消防员才是真正的英雄，应该采访他们，好吧？去吧，
1: 我知道，哎，来了来了，
0: 救人了，哎，先生。 站长，给，等回去以后，给兄弟们一人发碗泡面呗。
2: 没问题，每人再加2个鸡蛋。
0: 谢谢站长。
2: 收拾好东西，准备收队。

0: 行了，不是说今天晚上有任务吗？怎么回来了？
1: 火都灭了，刚好顺路，就过来看看您。啊，嗯，没伤着吧？
0: 没事，得亏我回来了，要不然您在沙发睡一宿不得着凉了呀？哎，
1: 刚才越来越火啊，就没着了。
0: 行了，快回里屋歇着吧。
1: 哎，行行行，你回来我就踏实了。
2: 怎么着，你啊，你也早点洗洗睡啊，累了一晚上了。你回来我就踏实了，我回去睡了啊，早点歇着啊。
3: 好。
2: 大家好，这里是蓝天救援官微小视频节目《开火吧尖尖》，今天尖尖来到了幸福里街道小区。幸福里街道有着许多这种改造的小食店，不仅安全卫生未达标。
4: 还有这许多后厨消防的隐患，急需有关部门介入解决。这不就那天帮我的那个人吗？
5: 别拍了，别拍了！
4: 把那卡给我抢过来！
5: 哎，
4: 拿过来！
5: 干什么？
4: 我给你录像！
5: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个女的拉拉扯扯的呀？
4: 不是，你看。
5: 你的路上，
4: 就因为这个成啊？还有我帮你处理，你给我，给我。
5: 你管我？
4: 就这么一点事儿。哎，好了，现在是不是没事了吧？哎，走了走了走了。
5: 刚才救人的怎么像是他啊？
6: 谢谢你啊。
5: 笑我干嘛？
6: 记忆卡可以还给我了吗？哎，
4: 你们记者的眼神啊，真太贼了。给。
6: 嗯，
7: 我叫贺真真，你呢？
5: 李希成。

0: 老君，哎，站长，多练几遍，不能再出现像上次那样的疲劳了。哎，注意安全。
1: 是。
0: 吴站长。
2: 呀。
0: 吴站。
2: 林真。
0: 啊，Hello，哎呀，打扰您了。我这儿呢，给您带了我最近调查的幸福里安全隐患资料。
2: 而且呢，我观察到他们那边确实是有一些消防安全的问题，您乘过去看看呗。
0: 可以啊，真真同志，刚到蓝天救援队，工作效率就这么高。
2: 嗨，
0: 我不是跟领导您多学习吗？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来想了解一下咱们消防改制的情况。啊，
2: 咋了咋了？
0: 哎，一兵，站长，
2: 你来的正好，站长，
0: 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们俩熟，你给他介绍一下，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2: 好，行，您放心吧。嗯，
0: 再见。
2: 姐，这么早来，干嘛呀？我跑新闻，赶早不赶晚吗？我觉得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姐，我真的是来赶新闻的，你跟我聊聊。 消防改制呢，简单的说就是消防队伍从军事化到职业化转制的过程。嗯，在去年年底改制后呢，就有了新的队服和队旗。
3: 看见了吗？注意与地的距离啊，看一下。
2: 你这是来跑新闻的，还是来看某人的？我是来看你的，姐。
3: 哎，兄弟，嗯，这个可接受。

0: 是我出差时间怎么就没有三个月以下的呀？
1: 哎呀，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人家给的多，就拿公司当自己家呗。
0: 哎呀，领导真是亲爹啊！
1: 哥们儿，上道啊！这领导要是不差钱，咱们也算夫家子弟啊。
2: 16号，李西城。李西城。
3: 哎，张姐。
4: 哎呦，老赵。
3: 啊，
4: 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3: 西城不是去面试了吗？
4: 啊，
3: 我这来呀，给他做几个好菜，犒劳犒劳他。啊，你看，
4: 哎呦，
3: 都是新杀的土家肉，朋友送的。
4: 哎呀，老赵，不用不用啊！你说为了这臭小子的工作，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3: 哎呀，麻烦啥呀？西城啊，我从小就喜欢，我呀，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
4: 哎，老赵，坐坐坐，马上就好啊。
5: 哎，哥，真就这么不干了吗？
0: 出差这么长时间，让我妈一个人怎么办？我能放她一个人，这满城东跑西跑的去送货去啊？
5: 有魄力，有魄力又有魅力，要不说这星球上我最服你。
0: 好了好了好了，这嘴真天天的。哎，耗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去了啊。
5: 你这就走，哥？
0: 走了。
5: 你看，
0: 好好的啊。
5: 好好，哥，
0: 走了。
5: 再见。
3: 啊，哦，小刘啊。那个孩子面试那个事儿，什么？他没去？这不可能吧？好，好，那我先谢谢你了啊。
4: 这个没长进的东西。
0: 张姐，我回来了啊。哎，赵叔也来了。

0: 怎么了？那个，今天去怎么样啊？啊，这不刚面试完吗？等通知。哦，刚面试完。嗯。哦，等通知呢。
1: 对。啊。哎，
0: 你根本就没去，你跟我撒谎吧你啊！
1: 这，你说，
0: 你什么时候能改一改你啊？你撒谎都不眨眼呢你。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就只错过一次机会吗？以后啊，我再给他找。他是错过一次吗，老赵？他错过多少次了？他就是懒他。
1: 我懒什么了？这送货运水厂我哪样没做了？再说了，那个公司动不动就要出差三个月以上，我如果去了，谁来照顾你啊？这些活谁来做呀？你看看，你看这孩子真是孝顺你。
0: 行，李希成，愿意送货是吧？
2: 这货看见没有？七点以前给我送到超市去，你给我送一辈子吧你！哎，
1: 特长姐，你总惹你妈生气，
2: 我去劝劝她。这是火灾后整理出来的幸福里街区安全隐患的资料，经查检。 火锅店起火原因是煤气老化泄漏与可燃物接触引发的爆炸。由于火灾发生的地点在老城区，人口密集，道路狭窄，所以给我们的救援工作增添了不少的困难。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针对幸福里街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重点展开排查整改工作。
1: 这年轻人谁啊？
3: 你放心，我下去以后一定会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的。可以吧？啊，有没有可能先纳进站里？站长，我不建议这样做。
4: 为什么？在昨天的行动当中，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所有被困人员成功解救出来。可是就是这个小子，不听劝阻，一通胡来。昨天是侥幸，他把人给救出来了。 可是，一旦失败，那几条人命可全搭进去了。所以，我不建议把这种人。

0: 把这个消防系统的这个招募体检，上级让我们站安排几个人去帮忙。季恒，这事儿你负责吧。
1: 是，
0: 来继续。
2: 张杰，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我还去厨房找你呢，不是说好了吗？早晨一起做早餐的。哎，不，怎么回事啊？这是，
3: 说我们消防完全不合格，要等整改完没问题再重新开业。哎呀！
2: 消防。

0: 哎，兄弟，咱们见过吧？哼，夏城人谁没见过你啊？嘿，你怎么进来的？啊，我啊想来找找你们站长，问问那个幸福里56号张街海鲜店是不是让你们消防给封了。我就是这里的副站长。
1: 哦，
0: 虽然那次行动我没有直接参与，不清楚里面的具体原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是被我们消防查封的铺子，就该好好的自查。
1: 和等待我们的审查结果，你找谁都没有用。别等了，我们家就指着这个海鲜店吃饭呢。哎，算了算了，我找你们站长说吧。
2: 哎，景恒，
1: 我就是你要找的领导，我是安定消防站的站长，我叫吴长茂，你怎么称呼？
2: 啊，
1: 您就是站长。
2: 站长，我正要去找您呢，我叫李西城。
1: 李西城。
2: 你刚才说的话呢？我都听见了。张街海鲜店为什么被查封？是因为它存在着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只有解决了消防安全隐患，才能继续开张。
1: 哎呦，我给你提个建议吧。我们消防救援队伍正在面向社会招录，我觉得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你不如考虑加入我们，系统学习一下消防安全知识。
0: 站长，让这种人加入我们？
1: 哎，你神经病吧你！你也别回来啊！
0: 景恒，你先去忙吧。这人吃枪药了。
1: 小伙子，啊，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不光是对你的家里有好处，你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要能通过体检新训，你就能成为正式的消防员。
0: 站长，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们家人是不会同意的。
1: 谢了，你考虑一下带薪休假，没有出差。村长体检啊。
3: 哥们儿，哎，后边，
0: 哎呀，我看一眼吧，看一眼。
4: 领导，哦，你往那边走。
0: 谢谢教官。我，你忘了？我好歹也是你们消防系统认证的城市英雄，就不给个 VIP
4: 通道的什么走走？别叫我领导，这上面有三个错别字。哎，领导。
0: 你看我这消防英雄，就不通融一下？领导，你可真有气质。
5: 教官，外科检查怎么走？
0: 哎，外科是吧？你从前面上楼梯。

0: 你们这 VIP
1: 失败的，你来错地方了，回去吧，我们消防队救人从来不收费。我看你这没完了是吧？我跟你啊是真没什么好说的，要不是你们吴队，你以为我愿意来这儿啊？
0: 好，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进消防队。
1: 哎呦，你厉害，谁想去什么破消防啊？真是，西城，哥。
2: 我，邻居，
0: 你认识吗？一天三顿糖葫芦，
2: 田乐啊，哎呀，田乐，
1: 你这不是，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2: 我也不知道。
0: 哎呀，
1: 哎，秦哥，
0: 你朋友？
2: 啊，秦哥，这是我发小，
0: 还发小呢，人家都不认识你，以后交朋友谨慎点。
1: 你说这什么人啊？这是，
0: 哥，他可是消防队里的王牌。王牌？嗯，就这样的。嗯，他之所以是王牌，是因为我不在消防队里。我跟你讲，你哥我专治王牌。哦。哎呀，战场。 这个人油滑自私，不守规矩，把这种人招到咱们消防的队伍里来，是会败坏咱们的风气的。战场，就这种社会青年，他干点什么不行？您非把他招到咱们队伍里来干什么？我告诉你，他就是一颗老鼠屎，会坏了咱们一锅汤。
3: 季恒，人无完人嘛，不是谁一开始都懂规矩的。
1: 不是。
4: 那件案子还是没线索吗？
2: 都这么久了，毫无进展。何然，
0: 怎么了？
2: 我怀疑是人为纵火。
0: 发现什么了吗？
2: 你看这个，它的燃烧痕迹是自外向内的。
0: 这件事坚持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的。
2: 我们去探望一下受害者的奶奶吧。

0: 张姐，你说我要不要委屈委屈去应聘个消防员什么的？到时候我要跟上面搞好关系，说不定咱们这个海鲜店还能重新开张呢。
1: 别跟我瞎想啊！
0: 我没瞎想。现在你好歹也是个城市英雄的妈妈，是吧？到时候组织上一定会多少给我们点优待。
2: 儿子，想当消防员是吧？你可以去当，但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是去了呢，妈这个店呢就不开了。嗯，我就跟着你去，你自己可以考虑考虑。嗯，奶奶。
0: 哎。 哎呀，快坐下！
2: 给您选了点水果。
0: 哎，小温呐，你们老来照顾奶奶，奶奶这心里啊过意不去呀，太麻烦你们了。
2: 奶奶说什么呢？都是我们该做的。

0: 防队员来照顾我，你们在那边就放心吧，我挺好的。啊，一冰，
1: 放心吧，你们。一冰，
2: 奶奶，啊，
0: 卫生间给您打扫好了，还换了新的防滑垫。
1: 哎呦，你看你们，快坐下，快喝点水。
2: 哎，奶奶，
1: 您水，
2: 奶奶
0: 别忙，
1: 我们站着呀，还有工作，就不在这儿常待了。
3: 您呢？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哎呦，好，好，好，那我就送送你们啊。
3: 您就别送了，快坐，快坐。哎呀，哥，嗯，我谢谢你。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呀，今天就为请客来了，对吧？
3: 哎呀，我说真没想到，今天咱俩能碰上。
1: 哥，你今天真不认识我了吗？
3: 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是不是我亲口叫出你的名字，赵天乐？
1: 对，对吧？来来来，哎呀，啊，这样就太开心了，是吧？哥，啊，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喝酒，哇，第一次啊！
3: 这人呢，有很多第一次，哥很荣幸，你能把这个第一次给我，
1: 你放心，以后只要有哥在的地方，酒少不了你的。
3: 来来来，哎，跟你还是这么仗义，小时候你就这么豪气，
1: 那是。天乐啊，啊，刚刚在路上你还没说完呢，再跟哥好好说一说吧。你说你这个拆二代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漂亮姐姐啊？哎，来我们家拆迁之后。
3: 我妈就去世了，我爸隔了几年之后，给我找了我现在这个妈，现在这个妈带着个女儿，就是我现在这个姐。哦，异父异母啊。嗯。不过我姐对我挺好的，就是对我特别严厉，有时候我还挺怕她。
1: 怕什么呀？被她严厉对待，你应该享受才是享受。
3: 享受？
1: 嗯。哥。
3: 你是不是喜欢我姐？我可以帮你追她。
1: 哎，哎呦，天乐，啊，我觉得我跟你姐特别的有缘分。
3: 哎，姐，
1: 哎哎哎，等会儿，先帮哥打探一下敌情。
3: 敌情？
1: 旁边那个男的跟他什么关系啊？
3: 哦，我老去队伍里找我姐。
1: 老看他俩在一块儿，就是同事关系吧？还老去找你姐，看来这小子有贼心啊！敌方敌情已经打探明了，各就各位，走着。
3: 哎，哥。<笑>
1: 哎呀，这么巧啊，一天见两次，真是有缘分。
3: 什么情况？
1: 哦，姐。
3: 这是我发小，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1: 你是不是喝酒了？无论是不是发小，以后不准再带天乐喝酒。哎，老板，老板，老板，看到那桌了吗？我们点的，
2: 好的，
1: 原封不动的再上一次啊。
2: 啊，
1: 今天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约会。
3: 买单的是他，记住了啊，就他。啊，谢谢。
1: 好的，
3: 去吧。
1: 姐，我没打扰到你们约会吧？<笑>
3: 副站长是姐姐的同事，不准再瞎说。哦，<笑>
1: 天乐，别瞎说，这不很明显吗？一看就是同事。再说了，坐在这儿面无表情，哪像是约会啊？
4: 副站是吧？怪不得呢，什么事儿都办不了。说什么呢？再说一遍，不对吗？
5: 干嘛呀？
4: 我跟我兄弟喝酒，没你什么事儿，知道吗？
5: 听见没有啊？
4: 什么事？听见没有？哎，大哥，大哥，
5: 大哥，大哥，
4: 咱喝多了就睡觉，打女人算怎么回事？
5: 干嘛？
4: 啊？
5: 管什么闲事啊你？
4: 凭什么打我哥？你别乱说。
5: 天乐，你什么意思？
4: 不要干什么？
5: 什么意思？
4: 去你的！

0: 别打了，放下！等着啊，等着啊！啊！张姐。
1: 就别这么辛苦了。哎呀，我说你就跟那个赵叔一块去度度假，旅旅游算了。哎呀，
0: 就你心大是吧？我今天这又扔了三箱了，这哪是扔的海鲜呢？这是扔了你小子娶媳妇的彩礼钱呢，这是。哎呀，张姐，你儿子娶媳妇不用花钱。
1: 追你儿子的人都排到对面那个路口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 你小子就在这儿满嘴跑火车吧你啊，你妈累了，我要回去睡觉了。哎呦，
0: 程姐，我说的都是真的。哎呦，站长，这站里事情很多，我走不开。
2: 行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明确告诉你，这次任务是上级领导亲自点名你和李希成共同拍摄，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和一个勇闯火场的普通青年。咱们消防条令是怎么规定的？
3: 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要坚决执行。
2: 不改变命令，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家支持我这么做。木头，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你呢，我也是，所以我跟他们一起跑。
1: 你们还在这儿干嘛呢？啊，回去。你也早点回去吧。
2: 哎，来了，
1: 站长。
2: 哎，
1: 安定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2: 人民需要。
1: 懂了。
2: 明天吧。
1: 被人撞在哪儿？
2: 在我抽屉里。新学员，新生命，啊，去吧。
1: 是。
3: 张姐，快出来尝尝，我给你做了面。
4: 啊？咦？咦？

0: 清汤寡水的，张姐的手艺你是半点都没学到啊你。
1: 那是当然了，张姐这手艺整条幸福街区谁能比得上。怎么了？
0: 说吧，又闯什么祸了？
1: 没闯祸呀。
0: 去跟你爸说去。
1: 张姐，我交代。哎呦喂，我交代。你用这招试我多少次了？倒不至于闯祸，就是这么件小事。
0: 不行。
1: 是吧？我也觉得不行。可那个站长见了我之后就一直夸我，说我太优秀了，没见过你身体素质这么好的，还说给我什么高工资，不用让我出任务，还可以做做文职工作。重点是他们还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啊，我是觉得介绍女朋友这个事儿啊，倒不用他们，但我挺轻松的。我这想来想去，我就勉强答应了。哎，这太为难我了，真的。哎呀，我这，
0: 哎呀，你小子行啊。这么大的事儿，啊，都不跟我商量，通知书都到手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这么来骗我呀？
1: 张姐，你别生气啊，大不了我不去了呗，不去了。哼。
0: 哎，真想去啊？
1: 那我应该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
0: 说。
1: 张姐，我觉得这个工作他不用出差，还能经常回来看你，是吧？哎。
0: 好吧，儿子，你长大了，妈就答应你了吧。但有一条啊，咱们娘俩要有个约法三章。
1: 好。
0: 第一，不能受伤。啊。第二，不能残废了。这第三，
1: 这……哎呀，张姐，甭管是三条是十条，我都答应你，你也答应我一个呗。
0: 什么？
1: 我觉得老赵人不错啊，你对人家好一点呗。
0: 你臭小子。
2: 哎呦，铁恒啊，怎么回来了？
3: 爸，怎么还没睡啊？
2: 哎呀，睡不着啊。
3: 您这是又想珊珊了吧？以前他隔三差五就陪你下盘棋，这事儿都过去三年了。
2: 哎呀，睡不着啊，倒不是因为珊珊的事儿。你刚才自己不也说了吗？珊珊已经走了三年了，齐恒，很多事情啊，咱们得往前看。人这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不能总活在记忆里啊，总活在过去啊。我觉得你得打开自己，应该让新的……哎，小子，进到这儿来。
3: 爸，我平时消防站的工作非常忙，我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至于过去不过去的，就交给时间。你呀，别操心了，我陪你下一盘。
2: 好，下一盘。

0: 我帮你拿吧。没事没事。哎呀，就这儿了。胖老婆，这段时间多去看看张姐啊。
1: 行，哥，家里的事儿你放心。那你进去吧。

0: 后，于振飞亲自到后台慰问，对杨银友极为推崇。
1: 到汇演的时候演了说见娘，两个人的眼神的交换。
0: 杨银友在咏昆小生原有的质朴明快的风格基础上，致力于唱腔和形体动作的创造革新，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个性和表演特色。他扮相俊美，嗓音嘹亮，阴阳有致，风韵独特，备受观众青睐。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以其表演逼真生动，富有生活气息，而博得了同行专家的赞许。
2: 那么我感觉这个人很朴实，很忠厚，跟他艺术成就跟他性格有关系，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
3: 杨银友先生呢给人的印象，他与人相处特好，谦虚谨慎，
0: 善于描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在情绪变化，通过眼神变换和细腻的形体动作来加以表现。杨银友的这一表演风格在他的代表作《金钗记·见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4: 他这个动作舞蹈动作非常生活化，能够用正常人的生活中心他来融入他这个舞台艺术。
0: 《金钗记·见娘》是一部广为大家熟悉的戏剧，戏中的王石鹏是杨银友塑造的最为成功的角色之一。据杨银友自己说，他开始演此剧时体验不深，对王石鹏情感演变的脉络把握得也不够真切。后来他看了于振飞和周传英的戏，这才找到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杨银友决定要对王石鹏这个角色重新打磨。他想起了自己的一段伤心往事。
5: 他说他那时候下乡演戏嘛，他的老婆啊，结发妻子就是有病，然后到死他都没有赶上，那种的感觉就非常刻骨铭心。
0: 生活中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在杨银友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创伤。在塑造王石鹏这个角色时，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真回忆那时候的心情，真情实感和角色体悟在舞台上交叠迸发，使得杨银友的表演更加传神，越发真挚感人。
3: 他走的那个麻雀步，这个麻雀步是其他剧中没有的，只有咏昆有的，咏昆也只有小生这个行当有的，而小生也只有杨银友有的。
0: 在《金钗记·见娘》这段戏中，杨银友运用眼神准确地向观众传达出王石鹏喜、怨、疑、惊、哀、怒这六个不同层次的情绪，再通过咏昆特有的麻雀步与冒翅弓，刻画了特定情境中王石鹏那心潮起伏、跌宕不平的心情，其表演细腻生动，扣人心弦。杨银友饰演王石鹏的成功，是他表演艺术日臻成熟的标志。金钗记见娘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不仅是杨银友和咏昆老艺人的艺术结晶，也代表了咏家昆剧的整体实力和极高水准。
3: 那天咏昆演出见娘，一屁股坐下来就站不起来。哎呀，这个戏怎么会这么巧？我一直等到他看完，从此以后我认识了咏昆，才知道有一个咏昆，才知咏昆的价值。
0: 但在咏昆发展的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很多的困难。其中，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剧团被合。

0: 合并，班底正在慢慢流失。
1: 那时把永杰昆剧团呢合并为京昆剧团，这一并呢变成宣传队了，形成了永嘉昆剧团，可以说灭种。
0: 眼看着永昆就要走向没落，年已古稀的杨银友和近二十位老艺人自发组织且保护永昆、振兴永昆的民间协会。1980年，杨银友与多位老艺人多次商量，决定自筹资金，在平阳县办了一个平阳昆剧学馆。杨银友担任了学馆的义务教师，不仅从养老金里拿出一部分钱来捐献给学校以维持发展，而且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呼吁社会拯救永昆。
2: 这个时候的杨银友先生也出了很大的力，他曾经这个无偿地跑到平阳护山担任这个这一批小学员的教师，一分钱没有拿过。
0: 杨银友曾与多位老艺人联名在信中写道：我们已是风烛残年，来日无多，只要永昆
3: 一个大队的模范战力。梁山在今山东平湖西梁山县南，位于运河以西黄河南岸。古时曾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包围，汪洋数百里，故称水泊梁山。由于《水浒》描写过100单8将在梁山坡聚义的故事，梁山因而闻名于世。而今在梁山境内的独山村矗立着这样一块石碑，独山抗日歼灭战遗址。梁山县把歼灭战遗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中小学生到这里参观，纪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的一场精彩歼灭战。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是八路军第115师司令部和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诞生地。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庆祝山东省政府成立60周年，当地对第115师司令部和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旧址进行了全面修复，让人们以史为鉴，永远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陆防战斗之后，八路军第1150在运河西部泰山西部地区，一面以游击战打击日军，一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大力发展部队，新扩编第1150独立旅。1150独立旅的建立要从1939年3月说起。1939年3月1日，第1150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及第343旅余部到达鲁西运城地区。为了打开局面，鼓舞群众抗日斗志，第1150师一举拔除了运城西北伪军据点樊坝。之后，罗荣桓、陈光决定由第686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杨勇等率该团3营教导队机关一部和师直2个连留在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不久，第686团留下的部队合编为第1150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

0: 个小商人家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副团长，随后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9月，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仍坚持指挥部队，直至战斗取得胜利。1938年1月，杨勇任第686团团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39年7月16日，独立旅成立不久后，成功伏击了由聊城向东撤退的日军第114师团，毙伤日军200余人。师团长沼田德重中将胸部与腹部中弹，抢救无效，死在济南日军陆军中心医院。沼田德重是八路军在山东击毙的最高日军指挥官。
1: 1939年的时候啊，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在短短的时间里，鲁西的抗日力量蓬勃发展，蒸蒸而上。特别是梁山一带，这块历史上啊，曾是农民聚义反抗压迫的地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抗日根据地。
0: 1939年7月下旬，罗荣桓到达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后也到达这里，与罗荣桓会合。陈光生于1905年，原名陈世春，湖南宜章县荔园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任红一军团第20师师长，率部担任前卫，参加长征。1937年7月，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长，参与指挥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及广阳战斗。1938年3月，任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1939年8月1日上午，梁山宋江寨，第115师直属队在驻地的树林里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建军12周年。附近乡民前来参加的人数众多，会场上一片欢腾。
2: 同时，任115师直属骑兵连政治指导员的钟启昌后来回忆说，只见主席台的两边挂着一副醒目的红对联，上面写道：“想当年，水泊梁山农民聚义震撼封建王朝，看今朝敌后山川八路军健儿痛杀侵华强盗。”
0: 师首长讲完话，战士们进行刺杀表演。正在这时，师首长接到侦察员报告，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出动，带了4门大炮，有西渡运河向梁山开来的迹象。罗荣桓、陈光首长一面命令严密侦察，一面通知各部队庆祝大会停开，做好战斗准备。这股日军属于第32师团，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带领。长田敏江官阶虽不高，但据说是日本天皇亲戚，来华之前受过日本天皇召。

0: 条件，因此特别骄横。这次他领受护送炮兵野尻小队连同两门意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队的任务。这两门大炮再加上两辆拉弹药的炮车，煞是威风，也因此被八路军侦察员误认为是四门大炮。面对兵力与装备都不占据优势的现状，要不要打，怎样才能打得赢等问题摆在了第幺幺五师首长面前。
1: 作战讲究以强击弱，也就是要集中优势的力量歼灭敌人，而这个时候罗永煌和陈光首长身边的只有师特务营的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罗东进将军在《我的父亲罗永煌》一书中曾经写道，有些历史书上说是师部的特务营，其实总共只有四个连，实际上是兵力虽然相当于一个营，但是并没有营的建制。
0: 通过进一步侦查得知，这股日军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策应。罗荣桓和陈光经过分析认为，八路军兵力虽然只有师部四个连，但熟悉地形，便于隐蔽活动，只要做到出其不意，消灭这股日伪军是完全可能的。
2: 他曾经到湖西，就到这个六八五团去，从那儿带回来两个连队，然后呢，他又跟这个张勇那个留在泰西那个三营要了两个连，主打就是这四个连队。
0: 罗荣桓、陈光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以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攻坚该敌，并令第一团主力负责警戒问上来源之日伪军。陈光代师长开始调兵遣将，疏散前集和独山庄一带的群众，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3: 日军在靖口驻扎一夜，8月2号直奔梁山。八路军第幺幺五师在梁山的南面暗暗地摆好了一个口袋型的阵势，迎阵以待。待日伪军出现，执行捷克任务的师特务营二连迅速地让开大道，隐蔽在两旁的高粱地里。待日伪军人马过完以后啊，并兜着他的屁股暗暗地跟上。
0: 日伪军进了庄子，队伍还未散开，发现百姓已经逃光。突然东西北三面响起枪声，长田闵江发觉大事不妙，连忙变前卫为后卫，急往来路上撤，队形乱作一团。八路军迅速从三面压进前集，日伪军刚一退出村子，就碰到原先跟在他们身后的特务营二连，两面夹击，日伪军胡乱招架一阵，便被打死三四十人，

0: 然后他就用这个骚扰的办法，两个连队在后头，他过来了以后就打他一阵冷枪，马上就撤，哎，打掉你十几个人就撤了。等他们住下来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呢，又打他一阵冷枪，就这么不断的这个骚扰的过程中，也打掉他40个日本人。
1: 八路军师部见日伪军已被打懵，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迅速撤进高粱地监视。长田敏江见八路军停火，队伍稍事整理，便发炮攻击梁山，顺梁山山根向西搜索前进。而此时八路军骑兵连在梁山西南的山脚下已等候多时，拦头就是一顿痛击。长田敏江只听子弹打来，不见八路军踪迹，命令人马兵分两路，占领独山村和村外乱石岗子，向四周进行火力侦查。仍没有八路军动静，天黑以后多数人就地睡觉，准备天明再走。
2: 罗龙房和陈光决电在夜间全歼浙沪日伪军，斗笠女一团三营计划以石林为主攻，从庄南面向斗山庄以及露宿树林下的日伪军突击，将大炮夺到手。11年呢，则迅速攻占庄柏小高地后啊，其主力配合石林进攻。12年。在攻占庄西边的独立土墙院后，继续沿山脚配合石连攻击。
1: 八路军各连定于当晚8时进入阵地，到达后立即向营指挥所报告，同时以3发红色信号弹和冲锋号音为进攻信号。晚上8点半钟左右，3发红色信号弹横空而起，嘹亮的冲锋号音划破长空，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八路军猛虎似的扑向日伪军。顿时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震撼大地。日伪军在突然沉重的打击下，纷纷向庄南面的一座大院里逃窜。在大院中醒悟过来的日伪军立即分成10几个战斗组向外冲击，八路军沉着机智地打退敌人数10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威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激战至3日晨，日伪军大部被歼，余部向汶上逃窜。战后打扫战场时，八路军在洼地里发现一个穿着衬衣的日军军官尸体，旁边一套较为考究的呢子军服胸章后面写着第32师团大队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原来长田敏江深知此次失败会让日本皇族颜面丢尽，于是在覆灭之前切腹自杀，向天皇谢罪。
3: 这次战斗在敌与我兵力相当，装备并不占有优势的情况下，115师首长果断定下作战决心，体现了故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作战的胜利与梁山地区群众的全力支援是分不开的。八路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大力支援。战斗前，群众协助八路军严密封锁消息，

0: 武士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次战斗，八路军共击毙长田闽江少佐及以下300余人，俘虏日军13人，毙俘伪军1部，缴获野战重炮2门、92步兵炮1门、掷弹筒3具、轻重机枪17挺。
1: 步枪20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梁山战斗的胜利呢，使得这个周围6-7个县，建立了根据地，这个老百姓就发动起来了。当地这几个县踊跃参军，3000多人。
0: 1939年8月7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向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发出2封战记电报：扫荡鲁西之敌，被陈师粉碎后，本月冬日由富江山口长田全部歼灭。电文中的山口长田即长田闽江。
2: 长田大队的覆灭和长田闽江的死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后，日军对此次战斗始终秘而不宣。第32师团长木村兵太郎受到处分，一大批军官相继被追究责任。20世纪90年代，有日本皇室成员多次到山东梁山进行祭拜。 曾经提出以捐款的方式，在独山修建一座皇亲庙，纪念梁山战役中死亡的明仁天皇的皇叔。梁山县政府和人民拒绝了这一请求。自1998年后，日本皇室成员再没有来过梁山。
0: 如今，在梁山脚下，梁山抗日歼灭战纪念馆已经建成。独山村内仍有罗荣桓元帅和陈光、杨勇将军当时指挥战斗的指挥部，被战火烧焦的老房子仍存。 还有不少健在的老人仍能讲述战斗细节。抗日英雄们的功绩与传奇，永远在人民心中。 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率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进犯，占领黄土岭上庄子等地，寻找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作战。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及第120师特务团将阿部圭秀所部围困。 经一昼夜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阿部圭秀，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0: 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率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牙方向进犯。占领黄土岭上庄子等地，寻找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作战。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及第120师特务团将阿部圭秀所部围困，经一昼夜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阿部圭秀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黄土岭地处河北省涞源县东南，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周围是深沟大谷和一条窄窄的河滩。这里是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模范根据地，它的存在对日军形成威胁。 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 11月3日，由涞源城出动的日军阿部圭秀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主力，被八路军部队歼灭于雁宿崖，损兵折将600余人。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针对日军每遭歼灭必急于报复的特点，迅即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隐蔽待机。 阿部圭秀，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曾任日军关东军第1师团第1旅团旅团长。1939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蒙江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
1: 电影《太行山上》是200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影片浓墨重彩地演绎了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的过程。

0: 1939年11月4日一大早，阿部圭秀即率忠雄执政中佐第二大队、滨鸠中佐第四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第五大队，共约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崖、银房方向急进，企图寻歼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主力。出发前，阿部圭秀给国内的儿子写了一封家信：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2月13、14日，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儿就会投降。
1: 那时他已经接到了天皇的诏书，近期就会返回日本担任天皇的护卫军。阿部圭秀改变了进攻路线，让部队沿着雁宿崖、石各庄、上庄子一路扫荡过来，明显呢就是向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实施报复，更重要的是为了带个见面礼回来去拜见天皇。
0: 面对阿部圭秀的进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做出决策，以部分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以主力择地设伏，歼击日军。杨成武1914年生于福建长汀，15岁参加红军，17岁当上团政委，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1至5次反围剿。长征中率领红四团多次担任先头部队，抗战爆发后任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次作战由杨成武统一指挥，其兵力主要有第一军分区的第一、第三、第25团、游击第三支队、第三军分区第二团、第120师特务团等，共6个多团的兵力。同时还有分区的直属炮兵配合作战。仅从兵力上看，杨成武指挥的部队是阿部圭秀所率3个大队1500人的数倍，占据相当优势。
2: 一分区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部署了这次战役，是在晋察冀一分区的指挥下。当时一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他是司令员兼政委，当时我父亲呢是一团的政治委员。
0: 在阿部圭秀指挥下，日军行动十分迅速，只用了1个白天就赶到日军第一大队被伏击的雁宿崖，没有发现八路军，随后继续向前扫荡。
3: 前方に八路軍の待ち伏せ攻撃によって。
0: 阿部圭秀率部于4日夜到达雁宿崖村，5日晨，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第一团各以1部节节抵抗，诱其深入；第25团、游击第三支队各1部前出至涞源城东5回岭、浮屠峪、城西灰堡、石佛袭扰和迷惑日军。当晚，日军主力进至四个庄等地，扑空后即大肆烧杀抢掠。6日，阿部圭秀率部在游击队的诱击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杨成武决心于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伏击日军，遂以第一。

军分区第一团及第二十五团一部炮兵连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第一军分区第三团占领上庄子东南高地，第三军分区第二团占领黄土岭东北高地，第120师特务团由神南庄北进，从黄土岭东南方向加入战斗。当夜，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部队活动，感到有备为艰的危险。11月7日晨，阿部圭秀率部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以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来源城，但却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的数千名伏兵。11月7日15时，当阿部圭秀率部全部进入设伏地域时，预伏的第一、第二十五团一部迎头阻击，第三团和第二团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展开猛烈攻击。日军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向寨头阵地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0: 16时许，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政治委员王道邦发现，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独立家屋附近，有多名日军指挥官活动。
1: 我父亲和陈正湘团长，啊，俩人带着一团，担任正面阻击日军，啊，当时呢，我父亲主要是靠拿着望远镜到处观察，发现这山坡上啊有几个带刀的指挥官。日军的指挥官，他就跟陈正湘商量说，这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指挥部。陈正湘发现以后，立刻让我父亲把炮连带上来，啊，当时团里头有个小炮连，迫击炮，啊，带上来以后呢，陈正湘呢他的回忆录当中呢这么讲的，说亲自到了炮位指挥这个作战，啊，那么当时呢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指挥所，估计对战役有一定影响，就集中火力打了一下。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次炮击，啊，击毙了日军的阿部圭秀，那当时的名将之花。
0: 日军刚把百姓关押在卧室，八路军的炮弹就接踵而至，随着轰轰轰几声巨响，日军军官立刻倒下一片。八路军当时虽然知道炮弹对日军临时的指挥所造成了威胁，但并不知道炸死了阿部圭秀。后来还是延安方面把11月20日的朝日新闻中的报道转发给他们，他们才获悉弹片击中阿部圭秀，并且和阿部圭秀一起被炸死的还有作战参谋增田少佐以下12人。1939年11月20日，日本发行的朝日新闻是这样报道的。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1000米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负伤后约3小时死去，

0: 报道哀叹道：“皇军自建军以来的战史上，中将级指挥官阵亡于战场第一线是少有先例的。日军关押的百姓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当时炮击阿部圭秀的炮手叫李二喜，山西灵丘人，13岁，父母双亡。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李二喜随即入伍，成为一名炮手。他就因击毙阿部圭秀一举成名，先后受到朱德和刘少奇接见。他击毙阿部圭秀的那门迫击炮，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2010年3月26日，在抗日战争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被誉为神炮手的李二喜，走完了他89岁平凡而精彩的人生。李二喜去世后，中央电视台广州对老英雄去世的消息进行了报道。
1: 半个世纪前的一场战役，这就是黄土岭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著名的山地作战专家、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圭秀中将就在这里丧生。

0: 当时，在黄土岭的日军失去指挥官后，十分惊慌。绿川纯志大佐命令第一军分区第三团、第120师特务团的迎头痛击，随之他们又向寨坨突围，又被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击退。此后，日军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此时天色已暗，日军残存还有近800余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八路军各团之间缺乏联络工具，难以组织发起总攻，所以聂荣臻指示杨成武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提高警惕，防止日军乘机突围，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日军，疲劳日军，等到拂晓再发起总攻击。
1: 随即杨成武想到了一套完善的作战方案，待次日天亮后，他指挥第一团点燃3堆火，各团已知为总攻信号，同时出击前前残敌，并且下令各团谨守阵地，不给日军任何逃脱的机会。

11月8日凌晨，日军派来5架飞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过一会儿，投下降落伞，降落伞上吊着的除了弹药、粮食外，还有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新指挥官。当杨成武发现这一情况后，命第一团迅速点燃火堆，示意发起总攻。除第120师特务团响应外，其他3个团却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海拔200米的山头。

0: 都被晨雾笼罩，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其他三个团都没有看到第一团点的火堆信号。8时许，日军留下200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其余人开始向四个庄方向突围，各种枪声像海潮轰响。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和第25团果敢地插上去，首先切断了日军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之间的联系。第3军分区的第2团、第1军分区的第3团和120师的特务团也开始全线攻击，广大群众积极之前。战至中午，第一团报告，3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指挥部断定这是第一军分区在3岔口防御的部队与日军增援部队接火了，情况很快查清，日军纠集驻保定的第110师团、驻大同的第26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以前所未有的重兵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已不到15公里，日军企图在八路军的包围圈外对八路军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把八路军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叶荣臻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并提醒杨成武注意敌情变化。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八路军各作战部队不再恋战，迅速撤离黄土岭战场。
1: 陈振湘晚年不无遗憾地回忆说，如果黄土岭战斗当时各团装备精良，通信畅通，7日晚完全可以歼灭日军残余力量，如果8日晨山头没有被浓雾笼罩，八路军各团能够协同作战，同时向残余日军发起进攻，也可以前前这股孤军冒进之敌。
0: 黄土岭之战，八路军共歼灭900多名日军，击毙了日军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圭秀中将，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八路军撤离黄土岭战场后，越至外线作战，不断从日军侧背突击。11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术，直插抗日根据地腹地，八路军沉着应敌，经过43天大小108次战斗，毙伤敌军3600余人。到12月8日，胜利地粉碎了日军此次冬季大扫荡。1939年秋，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军山东，开辟鲁南根据地，其核心地带抱犊固山区，是沟通华中与华北、连接华中与陕西的关键之地，有山东小延安之称。日军在抱犊固山下建立坚固据点，严重威胁着鲁南根据地的生存与成长。第115师将如何巧计连师，拔掉这颗毒针呢？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

0: 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这些地点我们都已经搜寻过，没有钥匙存在。
1: 他总不能是长腿跑了吧？
2: 一时亏欠他红又红，不是龟，不是龙，是我阿泽大英雄，左一甲，右一拳，看我无敌龙虾拳！哈嘿！
1: 哇，歌唱完了，该找钥匙了。
3: 什么？我听不到。
0: 我觉得你听得到。
2: 是的，听得可太清楚了。
4: 几年来，陆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持有私家车的比例也相应增长。
5: 有了这新车呀，再也不用挤公交喽。
6: 这轰鸣声悦耳动听，仿佛是居民幸福的呐喊。远处正是新建的住宅区，我们进去看看。
7: 爸爸，老师说坐公交车绿色出行更环保。
8: 宝贝，下次吧，爸爸马上要迟到了。
9: 糟了！
3: 这么大的雾，别说找钥匙了，它就在我面前，我也看不清啊。
0: 这已经不是雾气了，而是雾霾。
9: 雾霾？
0: 雾霾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尤其是 PM2.5 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雾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组成。这种颗粒本身既是一种污染物，又是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
10: 这么早打扰各位，实在抱歉。
1: 陈部长，早上好。
10: 早上很好，但雾霾不太好。大桥上的车辆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1: 需要帮忙，对吗？

0: 是的，交通瘫痪，救援队一时难以抵达，只能靠环保特工队了。
1: 好嘞，我们这就出发。
0: 多谢了，等着你们到来。
2: 你抢我台词哦。
1: 哎呀，好兄弟都一样，出发出发。

0: 救命！救乱子，跟捅了马蜂窝一样。别贫了，快去疏散交通。
1: 遵命。
0: 大祥，你们快去救人。救命！大祥，项链交给我，你去帮助校车里的小朋友。好的。开始吧。 血压正常，呼吸正常，短暂昏迷，没有内伤。朱雀，伤员就交给你了，请尽快进行治疗。
2: 明白。
0: 大祥。 你这样到天黑都救不出人。哦，这里只需要轻轻一拉，好吧，这门不太听话。大祥，到你大显身手了。
3: 我来，激光象牙。
4: 太厉害了！
5: 大祥真棒！
0: 我要是也装成两个象牙，会不会很奇怪？
3: 太好了，孩子们。
4: 快下车！
0: 先生，你有轻微的擦伤，先去治疗吧。孩子们交给我们特工队。
3: 谢谢特工队。
4: 看
0: 我水精灵的厉害！小朋友们，该下车了，排好队，一个个来，注意安全。
4: 谢谢你们，我特工队。
0: 所有的小朋友都下车了吗？站好，排好队，不要乱跑。
4: 雾霾天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我还是先把伤员送去医院吧。
6: 也好，顺便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危险。
4: 收到。
0: 还好没有孩子受伤，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7: 谢谢特工队了，我们会处理好的。
3: 是吧？你说工地发生重大事故，我们得赶紧过去。又是雾霾惹的祸。今天大雾实在是太严重了，两家吊塔相撞。
4: 钢筋掉下来，压垮了还在施工的停车场入口。四宝，有两名工人被困在里面，
7: 需要马上进行救援。
3: 雾霾太大了，我们的大型机械不敢启动，救援全靠你们了。放心吧，交给我们特工队。
0: 这就是被困位置了。既然大型机械不能行动，那我们就用秘密武器吧。大祥，看你的发挥了。又不说咱俩心有灵犀呢，上吧，大祥。
3: 大象起重机，行动。
0: 大祥，先停一下，小心二次坍塌。阿泽，使用小气垫。
4: 好嘞。
3: 是被困的工人，救命啊！有水，有水吗？有，放心。
0: 有了水和氧气弹，就暂时安心了。大祥，用液压钳搞定这些钢筋。是。
4: 搞定了，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0: 庆祝的事一会儿再说，危险还没过去呢。哦。啊！

0: 这巨大的化石，过来了！哎，哇哦，大力士啊，这操作可以！
1: ！别担心，你们安全了。谢谢。
2: 又是一张珍贵的照片。
3: 大强教练，你这力气也太大了，教教我怎么样？
4: 先做100个俯卧撑，再做100个负重深蹲，然后是100个杠铃。
3: 停！你那是大象的训练，我只是可怜的小龙虾而已。
5: 昨天的雾霾给陆世界造成了许多麻烦，
0: 必须尽量减少工厂废气、散煤燃烧和车辆尾气等污染源的排放，削减大气中的污染物才是解决雾霾的根本之道。
4: 那遇见雾霾天怎么办？
2: 雾霾天戴口罩，多喝水，少开窗，补充维生素 D， 出门时做好防护，佩戴防雾霾的 PM2.5 口鼻罩，保证呼吸健康。
0: 就是这样，耶！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桧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零下经济激活绿色共赴新动能；
0: 民进上一区基层委召开第八次会员大会；
1: 我区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0: 盖北早熟葡萄抢先上市，甜蜜产业促农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我区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我区正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动力，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林下经济正在成为激活区域共同富裕的绿色新动能。据了解，我区拥有云南山区30000多亩竹林及丰富的森林资源。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将林下经济纳入三农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走进晨曦乡太平山村，这里正演绎着一颗黄金带富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依托独特的山林气候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太平山村通过建设共富工坊，不仅恢复了古法九蒸九晒工艺，更开发出黄金茶、黄金芝麻丸等系列深加工产品，远销长三角市场。目前，该村黄金种植面积已超1500亩，带动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突破110万元，让深山的土疙瘩变成了强村富民的黄金。目前，我区已构建起以林药、林菌为主导、林花、林禽、森林康养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此外，我区还建立了省级专家加推广员加乡土专家三级科技服务体系，从种苗选育、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加工，进行全周期技术指导，确保林下经济高产。彭娃村超童年足印趣味足球联赛火热开赛，来自彭家堰、东风、临江等6个行政村的幼儿代表队驰骋绿茵，一场充满乡土温情与童真童趣的幼儿足球盛会精彩上演。
0: 开赛入场环节，各班萌娃高举自制村旗，携带特色吉祥物列队入场。小燕宝、唐嘟嘟、金姑姑等造型别致的吉祥物萌态十足，将各村水乡风貌、乡土元素融进赛事细节。据了解，本次萌娃村超源于孩子们提出村里有草坪，想要踢足球的朴素心愿。幼儿园依托东关本土村落资源，打造专属幼儿的村级足球赛事。开赛哨声吹响，赛场瞬间热闹起来。小球员们身着球衣，弯腰追球，灵活盘带，稚嫩的小脚轮番推球传球，时不时踮脚奋力射门。有的孩子紧盯足球全速冲刺，有的摔倒后立刻起身继续奔跑。赛场边，街道、村委嘉宾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手持助威棒高声呐喊，此起彼伏的加油声铺满赛场。
2: 我是彭家堰村的，我希望能给彭家堰村的结果，我希望能给彭家堰村加油。这个足球我期待了很久，所以特别我觉得特别的好玩。
3: 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我们的目的是将把足球运动和本土文化结合，让孩子们无论将来走到哪里都知道我是哪个东关哪个村的孩子，我在这一个村里生活，它有什么文化，有什么亮点，走到哪里都以我是这个村为自豪为光荣。
0: 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萌娃村超系列活动，以足球为载体，深耕乡土学前教育，让运动与乡情陪伴幼儿成长。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晴少雨，气温逐步回升，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天空作美，厚厚的云层挡住了阳光直射，再加上阵阵凉风，透气且舒适。周四头在19度到32度之间，周五将是多云到阴，偶有阵雨的天气。周六周日，我区受高压控制，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为平稳。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游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全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

0: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
1: 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3，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4，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5，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温岭瓜农追着太阳种西瓜，温岭西瓜产业的藤蔓不断外延，在广阔天地间汲取阳光雨露，从而结出了更多的硕果。而在几百公里外的江苏，也有这样一批人，作为温岭师傅，带着温岭技术，跨越山海，只为种出精品优质的温岭西瓜。一起去看看。
1: 12点半出发，从中国的大棚西瓜之乡即将抵达的是中国西瓜之乡。在这里，我们能够见到追光而行的温岭瓜农，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要给大家揭晓的谜底就是中国西瓜之乡东台市，看到了吗？我们后面有一个是咱们东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展示中心，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2: 温岭和东台之间好像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东台市西瓜种植面积近30万亩，而温岭西瓜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有30万亩。我们拥有着近乎相似的种植历史，也一直在追求品种、品质、品牌的路上披荆斩棘。甚至在满是苏界车的苏北平原，你还能看到追风而来的苏界车和温岭瓜农。
1: 这里是苏北平原的滨海县，在这儿我们见到了种西瓜的温岭人王根国大哥。25岁开始，他就走遍全国，只为种一个精品优质瓜。
3: 哎，
1: 在哪里？
3: 哦，
1: 就这么大吗？
3: 对，
1: 我看一下，它叫苏梦6号，就这么大一个个的。
3: 对，
1: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了？
3: 这个大概还要个。

0: 一个新区嘛。
1: 刚开始没有走进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到西瓜。你把这个藤一扒开，哇！来，我们看一下，里面全是，好可爱，他们都躺在这儿。
2: 苏梦六号西瓜俗称小糖丸，这种瓜果皮较脆，绿皮红肉，口感酥脆。今年是王根国在江苏盐城种植的第八年，一望无际的大棚种植了近200亩的温岭西瓜。
0: 我们现在就是用自己的品牌在做，
1: 嗯，
0: 把这个品种做好，
1: 嗯。
0: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带了我自己这帮团队是这边是200-300亩，然后山西估计是300亩左右，
1: 嗯。
0: 明年如果磨合得好的话，还会扩展，
1: 嗯。
0: 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全国布局嘛，等于说争取好好慢慢来，保证全年供应。
2: 但2009年以前，王大哥还是全心全意以市场为导向的。后来发现差瓜是这个价格，辛苦种出来的好瓜也是这个价格，品质差无法拉开价格差，
0: 不如我自己去打造一个品牌。所以说从那一年开始，我自己就改变那个思路。
2: 如今专注于种植的王大哥在2010年成立了自己的西瓜品牌优果儿，不再单打独斗，开始和身边的温岭瓜农们一起组团共享品牌。
0: 单打独斗不够，抱团，必须要抱团。你像去年你看大西北对吧，
1: 嗯，
0: 我们腾龙损失了那么大，所以说从去年开始体现出来我这个条路是对的。为什么？我去年赚钱，我们朋友多亏100多万。我曾经发一个朋友圈，
1: 嗯，
0: 我说我真的太累了，我不想再去过游牧的生活。
2: 和大部分在外追着太阳种西瓜的温岭瓜农一样，王大哥25年的瓜龄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地漂泊，因为一片土地无法满足西瓜连年的种植需求。既然土壤无法长久扎根，那就从改良土壤入手。今年开始，王大哥开始综合考虑土壤和西瓜本身的需求，量身定制施肥方案，从而改善土壤条件，并提供植物所需的营养元素，从而增加西瓜的产量和品质，增强植株的抗病性。这一技术被称为 BLOF 技术。
0: 土地越来越难找了，对吧？然后考虑这一点，然后我们打算是一块基地种3到5年。
1: 要换地方。
0: 对，我们原先在江苏这一块，我们就一来江苏，我们先干2年开始的。
1: 嗯。
0: 现在呢，如果有那个 PLOF 那个技术，
1: 嗯，
0: 它那个调理土壤，对吧？还有品质提高，所以说我们就是用这个技术，
1: 嗯，
0: 然后尽量去一个园区做个5年或者是10年，
1: 嗯，
0: 哎，往那个方向走了。
1: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的人。
0: 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1: 嗯，
0: 一定必须要走在人家前面。
1: 嗯，
0: 走老的路只能有出路的。
2: 从2002年开始，王根国带着近100位瓜农兄弟走出温岭，他们在市场的浪潮中起起伏伏，在全国各地种植上万亩西瓜。
1: 除了像刚才王大哥那样的老瓜农，其实在这里还有很多农二代，他们跟随父母的脚步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王大哥的话来说，他更喜欢跟这些年轻人一起交流，因为他们有热情，有冲劲，有理想。我身边的两位呢，应该说是新农人、农二代，两位都跟我差不多年纪哈。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来种西瓜呢？
3: 父辈们搞这个出身的，对吧？
1: 哦，
3: 也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过来。
4: 以前是在广东种，现在我们到盐城种。
1: 所以就是你们一起在这边有多少亩西瓜地？
4: 200多亩，种了3年。一个是农友小兰，还有一个是大瓜嘛，麒麟瓜、美都。
1: 所以现在的话，西瓜的话，主要是用个什么样的销售模式呢？
3: 销售反正都是有些嘛，都是自己过来的。
1: 主要就是还是线下的这样的销售是吧？
4: 我打算是今年准备在线上试探一下，扩大销售，因为。这线下的话，这个瓜农很多都这个价格不统一啊，这个品质也不统一，不好走。反正等西瓜上来，反正是要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1: 所以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探索阶段。
4: 对，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嘛。
1: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们父辈肯定也是。

0: 不敢去尝试的。但是作为年轻人来说，肯定希望是有更多的渠道把自家的瓜给销售出去，打好自己的品牌。
1: 哎，对的，反正我们把品质种好了，多也是想多卖一点钱的。
0: 嗯啊，对，很实在也很直接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冲劲，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和未来的规划。
2: 就像埋下一颗种子，它需要时间去发芽去长大，但总会有收获的那天。年轻人也终会成为过来人，在追光路上他们肆意生长，满眼是光。
0: 这次江苏之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南通市的海门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温岭瓜农江青君。看到他让我想到了一首诗，就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因为20多年来他一直围绕着长江边在种西瓜。你这个西瓜为什么都长在这个边上啊？
3: 我们要求是一条线嘛。
0: 还有要求，这样的话是方便采摘吗？
3: 一个方便采摘，我们还要选瓜的嘛。我们要种出来是酸苹果嘛。
0: 嗯。
3: 你如果说不种好的话，就卖不出去的呀。我们比计划生育还严了。
0: 啊哈哈，这样
3: 的。就只剩一个，因为生多了它就是没有那么好看了。
0: 嗯。
3: 就不匀称了，就大小不一了。嗯，
2: 这个对品质有着极高要求的温岭瓜农就是江青君。20岁出头，他就离开温岭出来种瓜。虽然种植的基地换了好几处，但在长江两岸一待就是20多年。在长江边扎根后，江青君一边积累种植经验，一边和商超保持合作。有了品质保障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后，江青君就开始在长江边拓展他的种植地图。
3: 我老爸开始种的时候才18亩，
0: 啊，
3: 我们跟商超合作的之前的话，我也就种个70-80亩，
0: 嗯，
3: 后来每一年扩到现在种到1000多亩。
0: 哦，
2: 曾经在长江边只有江青君独自逐风破浪，如今小舟已成大船，不久的将来大船终将靠岸，追光者也可与光同行。
4: 好，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到湖州长兴京津家庭农场，了解一下他们在葡萄架下养殖的新伙伴黑斑蛙。
5: 在京津家庭农场内，负责人李火良正在查看黑斑蛙的生长情况。他在5亩葡萄地里套养了黑斑蛙。
6: 在这个葡萄架下，我们也在做各种套种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前期，我们大家可能电视上也看到过，我们套种的藏红花，其实藏红花也是成功的，只不过呢，藏红花它摘花的人工费用很高。这一块其实呢是我们的一个新品种的一个培育，啊，葡萄呢也是一个新品种，我们呢就是在葡萄的，管理的情况下呢，就是利用原有的大棚设施，就是套养了这个我们的黑斑蛙。所以这种也是个全新的尝试，如果说养殖成功的话，它的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
5: 为了试验最佳的养殖密度，它设置了密植型、中度型、稀植型3个区域进行对照。
6: 通过这3个板块，我们要得出的一个试验结果是什么呢？哪一个板块长得最快，哪一个板块长得最好。所以在这3个板块当中呢，它的投放的那个小蛙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5: 目前几个区域的黑斑蛙生长速度明显高于普通养殖的黑斑蛙。
6: 计算的情况下呢，产值大概要将近要叫1万多一亩。养蛙这一块可以增加我们1/3的一个收入。我们主业是葡萄，不影响主业葡萄的种植收益情况下，额外多出这1万块钱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因为葡萄也要品质化，我们的蛙也要品质化，两个产业加在一起的话，3到6万这个数字肯定是有的。
5: 李火良除了经营自家的家庭农场，还是县葡萄行业协会会长，一直致力于提升葡萄的品质和效益。此前他联系了黑斑蛙养殖户，交流了套养的想法。考虑到葡萄地原本就有大棚、喷灌等设施，为黑斑蛙的养殖提供了良好条件。
6: 比传统养殖的蛙明显要快了将近1半长大的量。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黄梅天气嘛，黄梅天气如果露天养殖的话，它没法投食，没法去培育它，所以它长得比较慢。但是呢，在我们大棚设施里面，不管你大风大雨，它是没关系的，它是照样生长。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大棚有些优势在这里面。
5: 更重要，棚里养殖黑斑蛙可以做到提前上市和延后上市，跟传统养殖上市时间错开，售价也会更高。

0: 通过大棚保温措施，它可以把温度提高，可以把蛙的一个扑灭时间大概要提前一个月。那意思什么呢？就是一个月它就多了一个月的生长期。后面我们利用我们大棚正好是那个保温设施的大棚的一个关棚的情况下，又可以把蛙的一个休眠时间往后推一个月。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提前上市跟延后上市，跟他们传统养殖就是基本上上市时间没有冲突，这样价格会更好。
1: 然而一些新技术的尝试有利有弊。李火良说，黑斑蛙产生的分泌物和尿液是酸性的，会不会导致土壤酸化，从而影响葡萄的种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0: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重点的关注对象，因为葡萄是我们主业嘛，一个月我们要采一次就是土壤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我们看看到底它的酸化程度。如果说在酸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微生物菌肥啊，一些肥料去修复我们的土壤。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不是很担心，但是呢我们要严格去关注它呀。
1: 接下来如果第一批黑斑蛙养殖成功，李火良表示将联合水产行业协会、葡萄行业协会和农业农村局在全县进行推广。
0: 第一批蛙养殖成功正常投放的话，我们会联合水产行业协会跟我们葡萄行业协会，我们以两个组织，我们农业农村局介入，我们来做一个前线的一个推广，对有条件跟有设施的一些主体去做这么一个推荐。如果说能够大家都能够去参与的话，它也是能够额外的增加我们的另一块收入。
2: 除此之外，李火良还协同浙江大学水果联盟的教授们，从葡萄藤上选取变异株进行栽培，培育出更加优质的葡萄品种。试验阶段，李火良将黑黄葡萄苗分别嫁接在夏黑、3309、贝达、5PP 四种不同的砧木上。接下来会根据长兴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针对性地进行水肥、植保等管理。
0: 先来做一个种，如果真正好的话，我们再从这一批里面再去筛选几个好的品种，推广给我们的长兴的种植户。
3: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0: 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用脚把那下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撩平，哪里会溜得转，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
1: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
0: 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下雨。
1: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
0: 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
1: 玩累了，我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2: 谢谢大家。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你要上舰？
1: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届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0: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1: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过。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心理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0: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1: 谢谢主任。
0: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
1: 我的。
2: 你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
3: 谢谢。
2: 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
4: 今天主任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
3: 嗯，他也是。
5: 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延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你说他会不会找我？
3: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5: 怎么了？
6: 没谈，我俩真没谈。哎呦，我让他不找我还不行吗？
3: 坐下，我跟你说。
6: 这么严肃，怎么了？什么事儿？怎么了？
3: 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心动的人，当时我还不确定，但现在我确定，有。
6: 真假的？
4: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
5: 阿宇，
3: 谢振宇。

0: 你怎么猜到的？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秦大队长、于涛已经没话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又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啊！
1: 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
0: 你喜欢上了长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长机的僚机康延成，这不是上辈子缘分，这是什么呀？
2: 好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0: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
2: 你说，
0: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届女兵。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2: 那要是选上了，放心，我都替你想好了。我上舰，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
0: 不是你，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就那，你不上舰，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
2: 害不害臊啊？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
0: 林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那我也去。
2: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
0: 那完了都别去了呗。嗯，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咱们这儿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
0: 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但是我争取选上。你别冲动，
2: 没冲动，
0: 你就是冲动。这一上舰不能谈恋爱，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五年，甚至更长。你都能行，我也能行。你放心，我肯定没冲动。刚才那么几秒，我也是深思熟虑的。我呢，虽然没有你想那么长远，但是我可以跟着你一块学习，一块努力呀。再说了。 如果真的能登上航母的话，多光荣的事儿啊！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2: 跟我想到一起。写申请。

0: 事儿吧？
1: 报告，没事。
2: 没事，愣着干嘛？快，就你这样还能上航母吗？

0: 哎呀！报！调职训练。报首长，中等杨浩健接见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进行训练。
0: 是。

0: 怎么样？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1: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
2: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0: 没有经验。 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1: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7名。
0: 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来三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摸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她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
3: 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4: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全部大专以上，1/3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差一年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
0: 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1: 试飞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
3: 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是。
0: 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吧，得赶我走他是吧？快快快，把调子准备。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是的，首长，
5: 柳妮娜是他的助手。嗯。
6: 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6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1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嗯。另外，我还了解到。 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
5: 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0: 尊敬的柳妮娜同志，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小纸条以后，一直想给你写信。
1: 烦不烦人啊？
2: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3: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
0: <笑>
1: 所以这次飞马我得赶紧表白。
0: 加油！哎，
3: 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1: 你想得美！<笑>

0: 什么情况？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要上舰了，已经获得批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两天啊，今天都交接好了。
3: 你们怎么来了？
0: 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做心理辅导员。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2: 什么意思？
1: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谢振宇同志，希望你未来的飞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答应你，我们大船上见。
0: 帮我拿行李。
1: 好。

0: 床呢？
1: 大家好。
0: 哎，你好，你俩床在那儿。
1: 哦，谢谢。
0: 我来先。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支援。
2: 刘妮娜，夏医生的助手。
3: 曲婷婷，
4: 你好。
5: 王小兰，
6: 你好。
7: 刘小丽，
8: 你好，你好。
9: 江雅洁，
10: 你好。
11: 安宁，
12: 你好啊。
13: 曹书凯，之前大家说要来一个厉害的人，原来是夏医生呀。
10: 啊，没有。
13: 还挺漂亮。
10: 漂亮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值一提。
13: 哎，你不会对我们那个什么催眠吧？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
14: 哦，对。
10: 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说不准。
13: 哎，小丽，
5: 你要注意了，
13: 我真不打呼，
10: 今晚就知道了。

0: 可以开始了。
1: 是，作战训练，预备，跑，快，快点，速度，快点，快快，别动，
2: 坚持住啊！没说放下了，谁也不知道。坚持住！

0: 坚持住，坚持住！怎么样，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别扛了。
1: 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
2: 女兵也是兵，未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
0: 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
3: 是。
4: 站好，走。
5: 报告，走。
6: 听我口令。
0: 加速，加速！快点！
7: 快！
0: 速度太慢了，走！
7: 二，
0: 还是慢，能不能快点？听我口令，走！ 行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首长这么高兴的，
1: 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他们，给他们打了分太高了。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十名全都打了10分。
0: 首长，十分是什么标准？
1: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
0: 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
1: 就是6分。那
0: 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6分啊？
1: 全部。他们没有人是6分，最低的是9.87分。
0: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1: 什么概念？就是说，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
0: 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除0.1分。
1: 明白了。
0: 哎，大弟，什么事儿？
2: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哎。
0: 那就是2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2: 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节段的挂锁试验。
0: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
2: 首长，我唯一能说服
0: 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
2: 嗯，
0: 明天我过去。
2: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0: 我就同意你们进行挂锁试验。
1: 啊，还有，明天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

0: 好的，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你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重要的是沉得住气。我现在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是的，首长。 给我接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好明天挂锁实验的准备。
1: 1、2、3，收。

0: 首长，
1: 都准备好了吗？
2: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1: 张司令，你们呢？
3: 准备好了。
1: 啊，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
3: 是。
1: 报告，上来。
4: 首长好。
1: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什么？今天要挂锁？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4: 是。
1: 可以开始了。是，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阻拦索检查过了没有？阻拦索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5: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1: 首长，
5: 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司令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笑>张天翼。
1: 你长脾气了，跟谁学的？跟秦大帝学的。报告首长，
5: 跟你学的。<笑>
1: 通知他们，开始吧。
5: 是。首长指示，除了秦大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同志们，请稍息。今天训练的科目是着箭试飞，内容着箭即逃逸复飞，按照试飞顺序，由第10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
1: 到，
0: 江海
2: 到，
0: 吴强
3: 到，
0: 马一鸣
4: 到，
0: 王小毛
5: 到。
0: 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6: 是。
0: 从第5名到第2名，康延成
7: 到，
0: 耿建林
8: 到，
0: 谢振宇
9: 到，
0: 于涛
10: 到，
0: 你们4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11: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哦，哎哎，
1: 宋指挥，
2: 周总，哎，
1: 邓指挥，杨总，今天的风又在哪儿？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杜指挥，赵司令，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十分是为人啊，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2: 啊，
1: 今天的册封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啊？今天。咱们都参加评分啊！
2: 可以
1: 分。好，开始吧。
4: 窑洞，窑洞，我是洞窑，报告你的状态。
5: 洞窑，洞窑，窑洞报告，窑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窑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6: 窑洞，窑洞，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4: 今天风大，注意保持飞机姿态。
5: 窑洞明白，窑洞明白。
4: 保持加力。

0: 动九，动九，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1: 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0: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2: 动九明白。
0: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蓝锁。
2: 啊？
1: 升左蓝锁。
2: 是。
3: 首长命令，升级左蓝锁。
0: 升级左蓝锁。明白。动八，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4: 动八准备完毕，
5: 请求着舰。
0: 动八，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5: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
5: 动八明白。
6: 不用跟他说一声吗？
7: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8: 吴强，没问题。

0: 大帝，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见识又跟他挂锁。
1: 不用，
2: 首长，要收回左蓝锁吗？
3: 我跟你说，要收左蓝锁了吗？
1: 是。
2: 洞管，我是洞幺，洞八非常成功，洞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1: 洞幺，洞幺，洞管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3: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1: 洞管收到。

0: 我挂错成功了吗？
1: 小毛，祝贺你，挂算成功！动管，把飞机移开，动管收到。哎呀，好，怎么样，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啊。
2: 你不行，谁行啊？好，首长。
3: 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十分吧？
2: 当然，啊，
4: 你激动什么？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索。
3: 是。
5: 滚！快滚！都给我下去！
6: 快点！
7: 这
6: 人给
7: 看风景的吗？啊！海交叉！滚！海交交叉
8: 的位置。报告首长，东总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9: 继续训练。
8: 是。
5: 你是壁虎吗？能跑不能跑？

0: 怎么了？出来！
1: 那是下厨吗？
2: 是。
0: 把他叫过来。
3: 是。全体都有立正。下厨。
4: 到。
0: 出来。
3: 是。
0: 你是下厨，是首长。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3: 是首长。
0: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
3: 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0: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平等。
0: 为什么？
3: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
0: 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3: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嗯，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4: 哪儿也不去，就上航母。
0: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3: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
0: 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嗯，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3: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
0: 我明白了，继续训练。
3: 是。
5: 首长，怎么样？

0: 决心不小啊，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他
1: 关键心，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可就是没有一个学心理学的。 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和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打上登陆都难找啊。
0: 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
2: 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
0: 嗯，说的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3: 首长，那您同意下厨做女兵队长吗？
0: 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笑>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
3: 儿子正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我今天都想，大雄，哎，大雄，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1: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
2: 一架是这些纸飞机，
3: 看这些飞机飞不出去，
2: 怎么了？你没听说吗？我听说什么呀？
3: 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
2: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
3: 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哎呀，我说你小子，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主弹锁？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1: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

0: 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
1: 不怕，坐坐坐，怕也正常，
2: 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一遭啊。
1: 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到骄傲和光荣，咱们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航母，
3: 而且我们将成为这艘航母上的第一支女兵队伍。这一天怎么来的呀？
1: 想想这些试飞员吧，他们每天在天上经历着生与死，那我受这点伤这点苦算什么，对吧？
4: 对
5: 对
4: 对
5: 对。
1: 对，转过去，这儿是吧？
6: 马小兰
7: 到。
6: 编队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指挥计算机管理二号。
7: 是。
6: 许天天
7: 到。
6: 飞行控制中心，职务战士，站位飞行控制计算机管理三号。
7: 是。
6: 安宁
7: 到。
6: 本舰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航行控制计算机五号。
7: 是。
6: 刘小丽
7: 到。
6: 动力部门，职务战士，站位锅炉水质检测三号。
7: 是。
6: 柳妮娜
7: 到。
6: 医疗分队心理支援小组，职务助理。
7: 是。
6: 夏初
7: 到。
6: 甲板勤务分队，职务队长。
7: 是。
6: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然后一同上舰参加适应性训练，通过考核，你们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航母人。不然的话，服从命令，留在岸上工作。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9: 中心降低。

0: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参观甲板，决赛。
1: 是。

0: 我们女兵今天第一次上舰，也是节日。
1: 对，就是我们的节日。同志们。
2: 咱们应该设一个女兵上舰节啊！就是每年的今天，怎么样，队长？好壮啊！
3: 同意！
4: 是啊，同意！
5: 全体集合！
4: 集合！
5: 集合！
6: 全体队伍向前看，向前看，小心！连长，听我口令，各班就位，不错。
7: 是。
8: 消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陆地上承担的试验试飞科目已全部完成，并且通过了考核。 下一步要进入的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地阶段科目试飞。下一步的战斗更艰苦，我们所有同志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这最后更具有挑战性的地幺科目试飞。今天首长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在航母下一阶段长时间的海训当中，我们要进行第03科目的试飞，到海上找找感觉，只要完成了第03科目试飞，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9: 报告。
8: 小毛，有什么话讲？
10: 航母那么大，我们有卫星定位，还有着舰引导雷达，这还进行第03科目，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
8: 你这么想就错了。航母在码头上看着很大，但是在茫茫大海上，从几千英尺高空往下看，航母看起来也就像一张邮票或者一片树叶子大小。第二，虽然我们上有卫星定位，下有着舰雷达引导。 可是航母这个东西是运动的，那么在战时，卫星和雷达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迅速的找到航母，而且快速的降落下来。同志们，我们加把劲儿，一定要完成下一个阶段的第幺科目训练。全体都有，立正，
11: 前头万路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我们终于从陆地训练场飞到了海天之上，去寻觅那日思夜想的甲板的踪迹。哪怕它小得像一张邮票，哪怕它在风浪颠簸中改变了航迹，我们的战机都会像子弹出膛一样，朝着靶心射去。
12: 首长，秦大队长他们这么快就来了？试飞大队。 陆上模拟试验试飞已经结束了，下面要转入D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主要的课题就是要进行着舰的试验试飞。今天我让他们集体到海上感受感受，让他们找一找我们这艘大船。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不，让他们自己找。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咱们这试航，他们那试飞，两不误。
13: 是。
14: 我是洞幺，我们已经进入 N 号海域，任务发现洞洞幺号舰，发现马上报告，发现马上报告。
15: 洞两明白，
16: 洞三明白，
17: 洞四明白，
18: 洞五明白，
19: 洞六明白，
20: 洞八明白，
21: 洞八明白。

0: 动幺动幺，我是动六，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报告位置，
0: 3点钟方向，好像就是他。
1: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3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跟我来。

0: 这老山看得清楚啊！对，走。燕山，燕山，我是洞幺，大家朝12点方向看，下面就是我们的洞洞幺号舰，大家好好看看，它真漂亮，是不是？
1: 洞幺，洞幺，我是洞辽，我看到它了，漂亮。
2: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我看到了，那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洞洞幺号舰吧？太壮观了。
0: 洞幺，我是洞四，我也看到它了。洞外报告，我也看见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大家好好感受，将来就是我们的家了。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 注意控制高度，注意控制高度。
2: 洞幺，洞幺，船上有人冲我招手呢，还有女兵呢。

0: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第一次的B03科目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浊江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1: 我先说。
0: 高彦成，
2: 大旅长张伟，
0: 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的好心情。
3: 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4: 就是袁成，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的。对呀，说吧。
5: 我说了。
6: 说吧。
7: 原本我在想啊，巡舰飞行就是在海上找航母，熟悉浊舰区，将来啪的一声落下来，咣当一声挂上锁，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浊舰就成功了。
8: 这要是这么容易，那不跟这道芽菜一样简单了吗？
3: 你别吵，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的。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但是要作战的时候行吗？当你执行完任务，油料没有了，必须马上着舰。
9: 还能给你时间可以在空中慢慢悠悠溜溜达达找吗？说得好，刘波，连城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上船。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大家还记得 C04科目那堵墙吗？记得。
10: 巡舰解决不了，卓见无从可谈。于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11: 我同意康延成和刘波的意见。
10: 谢振宇，你呢？
12: 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
13: 还有谁要发言？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
14: 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
13: 好，你说。大队长，政委，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这样不管是着舰。

而是是非，或是巡舰，双机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你坐下。很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机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第一类科目的是非任务。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对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 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不过D03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明天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D03科目试飞。

0: 喂，大嫂，
1: 哎，大姐，有事儿啊？啊，进屋谈。啊，进来吧。
0: 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跟媳妇闹别扭了？没有。
1: 那因为什么？大弟，
0: 哎，大弟，一爸，哎，你们有事儿，那我没事没事，你们聊。哎，不是，强子，这强子怎么了？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不就走了吗？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
0: 他不是旧伤复发了吧？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
1: 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跟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要问他，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2: 易学芬对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说强子的身体有点情况，
1: 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
0: 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结果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3: 你说我这个脑子真的。
0: 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我一直把他当个好人，当成一个铁人来看待。前段时间什么都没落下他，是是非非，高速撞见，别人都受不了。你说他那个腰……
1: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我这就叫赵强子，
1: 这里拿着。
4: 赵凡，开车。

0: 政委啊，你没必要这样，我又跑不了。我其实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就跟大地说了。
1: 强子，今天咱不去基地医院，回海军总医院。

0: 哦，坐。
1: 好。
0: 你刚才说这是一位飞行员？
1: 是，特级飞行员。
0: 他已经停飞了几年了？
1: 停飞？他没有停飞啊，他一直在飞，昨天还飞呢。
0: 昨天还在飞？
1: 是。
0: 这位同志的腰椎部分受过严重的创伤，是通过钉子固定以后才恢复了运动功能的。这个情况你们掌握吧？
1: 掌握。
0: 哎呀，看来在我的医学生涯当中，今天要见证一个奇迹了。一个飞行员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重返蓝天。对了，他受伤几年了？
1: 四年。
0: 四年？就是说，他受了重伤以后，又飞了四年。
1: 是。
0: 太不可思议了。要么他是个铁人，要么就是部队离了他不行，他太重要了。
1: 主任，我是他的政委，是我的师侄。那他现在这种情况。

0: 接下来怎么办？今后还能不能飞了？
1: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夸一夸四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同行了。四年前的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我怀疑他的身体最近遭受到了重创，而且是一种巨大力量的反复冲击。你看这个力度有多大？原本固定在他脊椎上的钉子，一半都已经碎掉了。

0: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1: 我们大船上见。

0: 老谢啊，嗯，能找着剑了，是很快就能上舰了。嗯，如果接下来的实验都顺利的话，你怎么唉声叹气的？这不是好事吗？
1: 是好事，
0: 但我爱情没了。你说这柳妮娜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呢？她要喜欢我，干嘛要跟夏初上舰呢？她明明知道舰上有规定，不能谈恋爱啊。
2: 那我问你，你那么爱打游戏，干嘛非得做飞行员？
0: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为国效力。
2: 人家也有家国情怀，我认为能把理想和爱深沉地埋在心底，那是最神圣的。
0: 那是我世俗了。
2: 对，你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对，向他们学习。
3: 别管我一个人向他们学习啊！你跟这夏医生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了？少来啊！我看你们俩挺难得来的。我跟他说话，感觉像是在做体检。
3: 那不多好啊！你思想还有什么心结，嘣一下就给你打开了。我告诉你，咱们是大老爷们，这事儿咱得自己主动啊！
0: 主动不了，人家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
3: 哎哎哎，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0: 我
3: 他怎么想的你不管，这事儿交给我啊！我就把你们不是那个意思。要是成了，咱们俩下了舰直接就不如靠近的殿堂。我告诉你，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你别难过了。想想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让强子马上停飞。
1: 不行，
0: 你不要感情用事。
1: 先住院，其他的事儿，处理完以后再说。
0: 强子跟我说了，他想在住院之前调离是非他的。
1: 胡说！
0: 我胡说什么了？
1: 之前他来找你的时候。
0: 就差点把这话说出来。先住院治疗，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就你对他有感情，我就没有。行，明天我先送他去住院，先把他的腰椎治好了再说。但是强子这事，
1: 政委，无论强子是能飞还是不能飞，他永远都是我们是非大队中的一员。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划出。
1: 同意划出。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0: 栋梁，栋梁，我是南海，报告情况。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
0: 栋梁，栋梁，按计划开始试飞，按计划开始试飞。
1: 栋梁明白。
2: 成功了，
3: 成功了，成功了！
2: 普加乔夫眼睛蛇激动，我们成功了，
4: 成功了。
0: 栋梁，栋梁，推杆压机头，恢复水平状态。
1: 栋梁明白。
2: 飞行高度几乎没有变化，飞机承受住了规定过载，没有问题。
0: 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可以进行第二次试验。
0: 栋梁，栋梁，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明白。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4: 怎么回事？
0: 安静。栋梁，报告情况。
1: 栋梁报告，
5: 系统异常，
1: 系统异常，
5: 系统
1: 系统异常。
0: 栋梁，加油门。
1: 明白。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0: 勇敢。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0: 栋梁，栋梁，你高度只有300了，马上跳伞。
5: 系统异常，
4: 不，我要保住飞机。
0: 执行命令，马上跳伞。
4: 船长，让我再试一次。
0: 你没有高度了。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你
2: 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你一个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2: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4: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2: 对对对，
4: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2: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3: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5: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3: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2: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6: 没有尾巴，
7: 两只都没有尾巴。
6: 哎，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2: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上唱了。
6: 来跳一个，怎么跳？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2: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经常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6: 杨坤老师是
2: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6: 那您带我去呗。
2: 好的。
3: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6: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8: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联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3: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6: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习，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8: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6: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8: 第三年吧，我19岁。
6: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8: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3: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8: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4: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8: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点05分的，高铁，大概7点39分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
4: 课
8: 早课。
3: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6: 你怎么才来啊？
7: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6: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7: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6: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7: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6: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7: 没事，你喜欢就好。
9: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光就成了这条巷子。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他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3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

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Holiday，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零下经济激活绿色共富新动能；
1: 民进上虞区基层委召开第八次会员大会；
0: 我区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1: 盖北早熟葡萄抢先上市，甜蜜产业促农增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我区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我区正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动力，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林下经济正在成为激活区域共同富裕的绿色新动能。据了解，我区拥有云南山区3万多亩竹林及丰富的森林资源。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将林下经济纳入三农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走进陈溪乡太平山村，这里正演绎着一颗黄金带富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依托独特的山林气候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太平山村通过建设共富工坊，不仅恢复了古法九蒸九晒工艺，更开发出黄金茶、黄金芝麻丸等系列深加工产品，远销长三角市场。目前，该村黄金种植面积已超1500亩，带动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突破110万元，让深山的土疙瘩变成了强村富民的黄金。目前，我区已构建起以林药林菌为主导、林花林禽森林康养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此外，我区还建立了省级专家加推广员加乡土专家三级科技服务体系，从种苗选育、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加工，进行全周期技术指导，确保林下经济高产高效。林下掘金，生态富民。2026年，我区以林长治为抓手，大力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通过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我区的林下经济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山林资源，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引擎。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挖森林潜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力争打造更多具有上虞辨识度的林下经济共富样板，让虞舜大地的座座青山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可持续增收的幸福靠山。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民进上虞区基层委召开第八次委员大会，回顾总结工作经验，部署新一届基层委工作任务。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建宏，区领导张颖芳等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民进绍兴市上虞区第七届基层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第七届基层委员会财务报告，选举产生第八届基层委员会领导班子，提名表决并通过第八届内部监督委员会人选。过去5年，民进上虞区基层委坚守合作初心，牢记使命担当，牢牢把握参政党建设四新三好要求，思想根基更加牢固，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8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但就是供不应求嘛，现在，哎，卖得很好的。
1: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清明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了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目前，全镇葡萄采摘季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串串。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2: 初心逐梦尚余，科创淬炼锋芒。2001年，一群心怀实业理想的北京化工大学校友扎根尚余，聚力创业。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由此起航。20余载，精耕不辍，笃行致远。企业从初创探索成长为 UV 特种涂料细分领域领军标杆，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
1: 走进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精密仪器有序运转，科研团队潜心攻坚，近100名研发人员深耕配方优化、性能测试、工艺革新，在一次次实验、一轮轮突破中打磨核心技术，处处涌动着锐意进取、潜心钻研的科创活力。深耕创新赛道，企业持续搭建高能级科研平台，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高端创新载体。校企携手赋能成长，企业与北京化工大学共建 AI 技术应用联合实验室，同时积极引入世界500强高端技术人才，构筑强劲人才矩阵。布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3C 高端消费电子等新兴领域，不断拓宽产业边界，激活增长新引擎，稳健经营蓄力，发展步履铿锵。2023年到2025年，企业销售额连续攀升，分别达3.88亿元、4.41亿元、5.29亿元，3年稳步提质，持续向好。凭借技术优势与发展潜力，企业成功引入中石油、昆仑资本、吉利汽车重磅战略投资，依托杭州湾尚余经济技术开发区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与暖心的政策服务，右迁坚定深耕本土、扩容提质，积极谋划新增产能布局，持续夯实企业长远发展底气。
3: 今年我们也向这个园区这边有申请那新的生产用地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主要就是在像一些高端的绿色的这个涂料产品，在汽车领域，甚至更多的我们也可以畅想，包括像商用飞机这些大的领域，我们会有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1: 潮起弯曲风正劲，科创赋能再起航。展望未来，浙江右迁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将坚守绿色、高端、智能、安全的发展，持续深耕主业，加码研发投入，集聚高端人才，加速数字化转型，以专精实力筑牢竞争优势，以实干姿态扎根尚余沃土，全力助力我区打造绿色化工世界级制造集群，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今天上午，东关街道中心幼儿园首届萌娃村超童年足印趣味足球联赛火热开赛。来自彭家堰、东风、临江等6个行政村的幼儿代表队驰骋绿茵，一场充满乡土温情与童真童趣的幼儿足球盛会精彩上演。
5: 开赛入场环节，各班萌娃高举自制村旗，携带特色吉祥物列队入场。小燕宝、哦、
6: 曾经在长江边只有江青君独自逐风破浪，如今小舟已成大船，不久的将来大船终将靠岸，追光者也可与光同行。
7: 好，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到湖州长兴京津家庭农场，了解一下他们在葡萄架下养殖的新伙伴黑斑蛙。
8: 在京津家庭农场内，负责人李火良正在查看黑斑蛙的生长情况。他在5亩葡萄地里套养了黑斑蛙。
0: 在这个葡萄架下，我们也在做各种套种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前期，我们大家可能电视上也看到过，我们套种的藏红花，其实藏红花也是成功的，只不过呢，藏红花它摘花的人工费用很高。这一块其实呢是我们的一个新品种的一个培育，啊，葡萄呢也是一个新品种。我们呢就是在葡萄的管理的情况下呢，就是利用原有的大棚设施，就是套养。

0: 这个我们的黑斑蛙，所以这种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果说养殖成功的话，它的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
1: 为了试验最佳的养殖密度，他设置了密植型、中度型、稀植型三个区域进行对照。
0: 通过这三个板块，我们要得出的一个试验结果是什么呢？哪一个板块长得最快，哪一个板块长得最好？所以在这三个板块当中呢，它的投放的那个小蛙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1: 目前几个区域的黑斑蛙生长速度明显高于普通养殖的黑斑蛙。
0: 计算的情况下呢，产值大概要将近要交10000多一亩。养蛙这一块可以增加我们1/3的一个收入。我们主业是葡萄，不影响主业葡萄的种植收益情况下，额外多出这10000块钱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因为葡萄也要品质化，我们的蛙也要品质化，两个产业加在一起的话，3到6万这个数字肯定是有的。
1: 李火良除了经营自家的家庭农场，还是县葡萄行业协会会长，一直致力于提升葡萄的品质和效益。此前他联系了黑斑蛙养殖户，交流了套养的想法。考虑到葡萄地原本就有大棚、喷灌等设施，为黑斑蛙的养殖提供了良好条件。
0: 比传统养殖的蛙明显要快了将近一半，砸大的量。因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黄梅天气嘛，黄梅天气如果露天养殖的话，它没法投食，没法去培育它，所以它长得比较慢。但是呢，在我们大棚设施里面，不管你大风大雨，它是没关系的，它是照样生长。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大棚有些优势在这里面。
1: 更重要的是，大棚里养殖黑斑蛙可以做到提前上市和延后上市，跟传统养殖上市时间错开，售价也会更高。
0: 通过大棚保温设施，它可以把温度提高，可以把蛙的一个铺面时间大概要提前一个月。那意思什么呢？就是一个月它就多了一个月的生长期。后面我们利用我们大棚正好是那个保温设施的大棚的一个关棚的情况下，又可以把蛙的一个休眠时间往后推一个月。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提前上市跟延后上市，跟他们传统养殖就是基本上上市时间没有冲突，这样价格会更好。
1: 然而一些新技术的尝试有利有弊。李火良说，黑斑蛙产生的分泌物和尿液是酸性的，会不会导致土壤酸化，从而影响葡萄的种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0: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重点的关注对象。因为葡萄是我们主业嘛，一个月我们要采一次就是土壤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我们看看到底它的酸化程度。如果说在酸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微生物菌肥啊，一些肥料去修复我们的土壤。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不是很担心，但是呢我们要严格去关注它呀。
1: 接下来如果第一批黑斑蛙养殖成功，李火良表示将联合水产行业协会、葡萄行业协会和农业农村局在全县进行推广。
0: 第一批蛙养殖成功正常投放的话，我们会联合水产行业协会跟我们葡萄行业协会，我们以两个组织，我们农业农村局介入，我们来做一个全县的一个推广，对有条件跟有设施的一些主体去做这么一个推荐。如果说能够大家都能够去参与的话，它也是能够额外的增加我们的另一块收入。
2: 除此之外，李火良还协同浙江大学水果联盟的教授们，从葡萄藤上选取变异株进行栽培，培育出更加优质的葡萄品种。试验阶段，李火良将黑黄葡萄苗分别嫁接在夏黑、3309、贝达、5PP 四种不同的砧木上。接下来会根据长兴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针对性地进行水肥、植保等管理。
0: 先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试种，如果真正好的话，我们再从这一批里面再去筛选几个好的品种，推广给我们的长兴的种植户。
3: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

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939年秋，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军山东，开辟鲁南根据地，其核心地带抱犊固山区，是沟通华中与华北、连接华中与陕西的关键之地，有山东小延安之称。日军在抱犊固山下建立坚固据点，严重威胁着鲁南根据地的生存与成长。第115师将如何巧计连师，拔掉这颗毒针呢？

0: 1940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五，山东抱犊固地区大雪纷飞，天地茫茫。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一支部队已经行进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们步行前进了50余华里。此次前行的目标只有一个，攻打日伪据点白彦镇。白彦正是日军在鲁南根据地中心位置埋下的一颗毒钉，由于它的存在，八路军鲁南根据地的抱犊固地区、天宝山地区被彻底分割，第115师与中共山东分局之间的联系也时断时续。日军则凭借白彦据点控制沸腾公路，将沸县、藤县首尾相连，进而盘踞鲁南。白彦成为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重要阵地。白彦镇地主恶霸孙鹤龄割据一方，鱼肉乡里，其子时任伪白彦乡乡长，父子二人内外勾连，双双投靠了日本人。为了最大限度团结可能抗日的力量，八路军曾经派人争取孙家父子。孙鹤龄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变本加厉，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在周围10余个村庄搜刮财物，组织反动民团，阻断我军交通。孙氏父子恶贯满盈，最终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
1: 1940年1月6日，115师召开部队与地方干部联席会议，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一起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主要是巩固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攻打白彦据点，铲除孙鹤龄，打通抱犊固与天宝山、义猛山区之间的联系。
0: 孙鹤龄将白彦作为自己最后的巢穴，已经苦心经营几十年之久，

0: 白堰镇内围墙高耸，碉堡坚固，易守难攻。2月7日农历除夕这一天，陈光将主攻白堰的作战任务交给第686团。第686团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经历过土地革命时期5次反围剿斗争，25000里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经受了平型关战役、广阳战斗、井沟五城战斗的考验，战斗力顽强，作战经验丰富。为配合第686团攻坚，陈光、罗荣桓集中优势兵力，命第115师特务团、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苏鲁支队等部共同行动，合围白堰镇。第115师巧用36计三打白堰镇，痛击日寇的战斗传奇，在1940年春节期间精彩上演。一打白堰，关门打狗。2月14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第686团长途奔袭，奋战2昼夜，于2月16日农历正月初9。摧毁白堰及其周围据点，进占白堰镇，切断沸腾公路，歼灭孙鹤龄部1000余人，大获胜利，为民除害的八路军战士进入白堰镇，并没有看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
1: 大街上根本见不到几个人，偶尔碰见一两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呢，或者是小孩，都是怯生生的，偷偷的瞄战士一眼，就顺着墙根溜走了。并且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个个都是面黄肌瘦，衣服破破烂烂的。道路两边呢，所有的树皮都被扒光了，只剩下白森森的树干，树皮早都叫人吃光了。可见，孙鹤龄把老百姓欺负的有多苦。
2: 乡们都不愿意见我们。
1: 是啊，
0: 第115师一打白堰镇，赶跑了压在群众头上多年的大恶霸孙鹤龄。然而，敌人长时间的欺骗宣传，导致群众心存疑惧，不敢接近八路军。第115师能够取得群众信任，在白堰彻底站稳脚跟吗？
3: 恨我们没有救出你们的亲人。我们是向你们赔礼来了，看看你们现在有什么困难。
0: 放手发动群众成为新的任务，白堰区抗日民主政府迅速成立，大街小巷贴满了各种标语，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军民齐心协力赶走日本强盗。短短的话语表明了八路军抗日救亡的一贯宗旨。干部战士们训练之余，或者帮助群众做各种农活，或者和老乡拉家常，宣传八路军的各种政策。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是发动群众的有效方式。第686团战士打开孙家粮仓，把孙鹤龄多年囤积的大批粮食分发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白堰镇群众们。
4: 八路军的实际行动很快影响了老百姓，他们由开始时的怀疑、冷淡转变为信任、热情，才几天的时间，街上行人增多了，商店也都开门营业了，街头巷尾到处可以见到部队的宣传员向群众讲解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 十字路口新搭的戏台前听演讲看演剧的群众越来越多，年轻人很快地和八路军战士交上了朋友。一个星期以后，农救会、夫救会、儿童团也都成立起来了。
0: 在第115师干部战士共同努力下，沉睡多年的白彦镇终于苏醒了。孙鹤龄控制时期的凄惨恐怖一扫而光，开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象，军民团结抗战，气氛生机勃勃。然而八路军接下来的举动让白彦镇的群众纷纷担心起来。第115师的战士们开始拆除孙鹤龄遗留下来的防御工事，很快碉堡、围墙、路寨、铁丝网等被全部拆除，镇上群众顿时议论纷纷，看来八路军并不打算在白彦常驻，很快就要转移了，到时候孙鹤龄带着鬼子再杀回白彦镇，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一些战士一边执行拆除命令，一边在心里纳闷，既然白彦镇是战略要地，八路军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终于打下来了，为什么不利用工事就地坚守，反而要全部拆除呢？
4: 3月4日，罗荣桓来到部队，他就针对战士们的疑问跟大家解释说，我们占了白彦，切断了敌人的联系，就像掐住了他们的脖子，敌人喘不过气来了，肯定会集结兵力疯狂反扑，夺取白彦的战斗马上就会开始，如果死守白彦和拥有飞机大炮的敌人死打硬拼，就要两败俱伤，所以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经过反复争夺，白彦一定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
0: 从罗荣桓的讲话中，大家隐隐约约地领悟出，师首长的命令背后似乎隐藏着下一条杀敌妙计。八路军于2月16日解放白彦之后，一直到3月初，将近20天的时间里，附近的城前、城后、梁丘等据点的日军竟然紧闭大门，按兵不动。陈光、罗荣桓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反而抓紧宝贵的战斗间隙时间，深入部队，号召战士们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训练，准备迎接更加激烈的战斗。果然，3月7日，藤县日军100余人向白彦猛冲过来，第115师特务团中途设下埋伏，迅速击退这股敌人。陈光、罗荣桓明白，特务团设伏成功，轻松击退的这股敌人，只是负责试探攻击的先头部队。大战在即，陈罗二人并不担心，他们早已运筹帷幄，定下二打白彦、上屋抽梯的战斗计划。3月12日，日军从白彦以北的平邑、西北的城后、东南的梁丘等据点，抽调日伪军700余人，兵分三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攻下白彦。在城后方向，日伪军到达柴山附近，遭遇第686团。

0: 拦，坚决阻击，受到重创，只得退回原地。在平邑方向，日伪军到达白彦以北的山林地带，遭到阻击后停止前进，固守待援。在梁丘方向，日伪军攻击前进，中途与平邑方向的日军合围一路，向白彦方向逼近。下午四时左右，梁丘、平邑两路日军到达白彦，敌人预想中的顽强抵抗并没有发生，便像一群饿狼进入白彦镇。此时，这群敌人真的进入了必死之地。
1: 上午抽提，兵法上是这样讲的：但起援应，信之死地。也就是说呢，先诱使敌人深入到我方，然后呢切断他的后援和接应，使得他陷入绝境，遭到覆灭。进入白营的敌人发现呢，他要吃饭没有粮食，要喝水呢水井被封，要抓丁呢空无一人，要防守吧工事早已撤除了，就剩下挨打的命。
2: 这日本人进来了以后呢，连口水都喝找不到的喝，他没法待。然后呢，这个部队准备好了以后，就开始就围在里边就打他们，也是野战办的。
3: 团长，我来了。张仁初，正面主攻交给你的三营啊，你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了啊。打响以后火力一定要猛，团长你就等着瞧好吧，我准备好了大批的急速手雷弹，我非把这群王八蛋炸上天不可。好，回去准备吧，注意看我的信号弹。好。
0: 三月十二日晚间，日军重占白彦，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张仁初团长率第六八六团杀了一个回马枪。他首先派出一支小分队化妆潜入镇里，然后主力部队发起总攻，里应外合，通过短促火力和白刃格斗歼灭日伪军200余人，剩下的敌人由于无险可守，内无水米，外无救兵，只得于2月13日凌晨仓皇北逃。特务团、第六八六团各一个连队尾随追击至南境，将其团团包围。日军在城后平邑两处援军的掩护下，才得以脱身。二打白彦，杀伤了日军，也教育了群众。一些群众兴奋地跟张仁初团长说道：“开始见你们拆毁工事，准备撤出白彦，还以为你们不敢和日军打了，现在才知道，这真是好计谋啊！”六天之后，3月19日，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再次卷土重来。日军第三次攻击白彦，兵力成倍增加，达到2000余人，先后向西北的关庄、西南的太皇固、东南的魏庄攻击前进。陈光、陈卓应对，对三股敌人分别予以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消耗日军实力。3月21日清晨，第115师部队再一次主动撤出白彦。在白彦镇外，陈光开始实施下一步作战计划：三打白彦，釜底抽薪。
1: 釜底抽薪，兵法上讲啊，不敌其地，而消其势。也就是说，在力量上，不能如敌人呢直接硬碰硬，可以来想办法从根本上削弱他的气势。
0: 3月21日晚间，在完成对白彦的合围之事以后，第六八六团一连根据事先掌握的情报，悄悄进入白彦镇西街的日军弹药库，将敌人存放的300余发炮弹、大批子弹全部搬走。机警的战士还趁着

0: 夜深人静，摸进睡满敌人的屋子里，将很多敌人的枪支弹药一一收走。
1: 晨光指挥战斗吧，就是围你的时候啊，给你留一个缺口，就是出去那个地方啊，他总是能判断的非常准确，你肯定是往那个地方跑，到了那儿以后把你围的那个地形特别不利，把你围的那个地方打掉。
2: 什么声音？没事没事，刮风的声音。
0: 敌人从睡梦中惊觉，发现八路军已经打到了鼻子底下，于是匆忙应战。这时八路军总攻开始了，后续大部队从白岩镇的西北东南两个方向猛打猛冲，战斗持续到3月22日凌晨。关庄方向日军600余人急匆匆赶来救援，但是很快被八路军组援部队击溃，白燕残存下来的敌人就此陷入绝境，终于露出穷凶极恶的嘴脸，释放了大量毒气之后乘机狼狈逃窜。
3: 不过呢，日军这一次释放毒气，八路军伤亡跟以前相比要小得多。1939年，抗大第五期特科防化队的一些学员，毕业以后被分配到115师，于是115师各旅各团就都有了防化勤务主任，在战士们中间，也已经普遍进行了防化训练。
0: 在白燕战斗取得胜利的感召下，一些地方抗日武装如孔昭同部、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接受改编，正式加入了八路军战斗序列。在先后持续14昼夜的战斗中，第115师部队三打白燕镇，共歼日伪军800余人，缴获枪支350余支，粉碎了日军重占白燕的企图，打通与鲁中区的联系，奠定了八路军向天宝山区发展的基础。1938年初，日军突进到黄河东岸，直接威胁到了陕北中共中央的安全，于是一场攻与防的决斗在千里黄河沿岸展开。经过近2年的浴血奋战，八路军最终不让日军西进半步，胜利保卫了延安。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首由作曲家冼星海、词作家光蔚然创作于抗战初期的《黄河大合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曲。其中的《最强音》及《保卫黄河》的创作是源自一段真实的历史。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进行千里河防保卫战，粉碎了日军侵犯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0: 陕甘宁边区，位于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地区，北起长城，南临泾河，西接六盘山，东靠黄河。它是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进行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战略总后方。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成立，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同年十月，国民政府划定陕西肤施、安塞、保安等23个县，以及宁夏花马池及沈抚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捕区，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在八路军主力挺进抗日前线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担负保卫辖区的任务。
1: 1937年8月25日，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并抽调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共9000余人，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留守陕甘宁边区，以萧劲光为主任。
0: 1937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总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任命萧劲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莫文华为政治部主任，曹礼怀为参谋长，部队统一整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和第770团、骑兵营、夫干独立营。1938年4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使留守兵团的总兵力达到1.5万人。萧劲光，1903年生，湖南长沙人，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4年回国，曾参加北伐战争和红军长征，历任红12军参谋长、红5军团政治委员、红7军团政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这是一本留守兵团出版的教科书，图文并茂地介

0: 绍了手榴弹的投掷方式，真实再现了留守兵团在作战间隙刻苦训练、努力提高战斗力的场景。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千里河防划为三个地段，以警备第六团驻沈府地区，守备嘉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以警备第一团驻绥德地区，重点守备西黎峪，以警备第八团驻张家堰，重点守备宋家川，以警备第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枣林坪一带沿河渡口，以警备第四团驻永平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盐水关、高家畔渡口，以警备第五团驻盐场，守备凉水岸至清水关沿河渡口。
1: 在兵力部署上大体就绪后啊，河防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侦察敌情，查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紧急构筑防御工事，抓紧战前练兵，特别进行了防空、防毒、防战车的教育，并在兵区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迅速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类似坑道的坚固防御体系。这为留守兵团在保卫河防的战斗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0: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日军兵分数路直逼黄河东岸。1938年2月，日军在以8000余人首次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集中2000余人、大炮20余门，并携带渡河器材，在进占山西靖岳和兴县城后，于3月13日进抵陕西沈府河防对岸，随即开始以大炮、机枪向黄河西岸留守兵团部队阵地进行射击，并以10架飞机轰炸了3个小时。

接着，日军在火力掩护下西渡黄河。负责指挥沈府河防战斗的警备第六团团长王兆相，在遭到日机轰炸、炮火轰击时，头脑异常冷静，指挥所部隐蔽不动，待大队日军密集抢渡黄河一半之时，忽然以猛烈火力予以还击，日军遭此打击，进退两难。趁敌慌乱之际，警备第六团事先准备好的一部兵力迂回渡过黄河，突然袭击日军背后，腹背遭到夹击的日军终于支持不住，被迫向兴县方向撤退。首战告捷，八路军共毙伤日军14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及其他军用品一部，警备第六团仅伤亡6人。宋家川镇位于陕西吴卜县南端偏东，濒临黄河，背靠龙凤、黑虎、卧牛3座大山，与山西省重镇军渡遥遥相对，是太原通往陕北的必经之道，黄河中游最重要的渡口之一。这里当年也是千里河防保卫战重要的战场，八路军在这里4次击退了日军的大规模进犯。首次进犯失利的日军不肯罢休，很快集结重兵对宋家川发动进攻。1938年5月，日军第109师团在离石公路一带集结约1个旅团的兵力，大炮30余门，气势汹汹地扑向军渡，企图以此为重点突破黄河防线。

0: 留守兵团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黄河边，警备第八团团长文延生便率主力东渡黄河，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指挥部队展开夜袭。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歼灭日军20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机枪2挺及其他军用品1部。警备第八团伤亡80余人。由于遭到突然打击，日军未抵达黄河岸边就自行溃退，渡河企图再次遭到挫败。
1: 经过这两次战斗，留守兵团对于河防战的战术总结出了一些有用的经验，其中主要有2条：一是半渡而击，就是在敌人到达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网时，最大限度地大量杀伤敌人；二是主动出击，就是不能单纯防御，而是在战斗前或者敌人溃逃时，派出精干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作战。
2: 山西这边呢，都是黄土地，就一边高一边低。黄河的东岸，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它整个都是一个悬崖峭壁。黄河的西岸，日本鬼子就没有办法架桥，所以它只能靠船来操渡。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这个部队啊一个机会，就是说在你集结部队在岸上准备过的时候，我可以打你。当你人都上了船，成了个死目标的时候，往这边摆渡的时候，我又可以打你。甚至你上这登陆的时候，还得要盘登盘沿的时候，我又能打你。要这个搞的鬼子呢，这几次呢都失败了。
0: 1938年12月下旬，山西日军在占领大宁、蓟县、永和后，随即准备大批渡河器材及粮食、弹药、伺机向黄河东岸逼近。由于日军前两次渡河失败，此次进攻更加谨慎。1939年1月1日，日军兵分三路，每路1000余人，大炮10余门，先后占领了黄河沿岸的码头关、凉水岸、宜津滩3处河东阵地，除以猛烈炮火及机枪轰击扫射河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阵地外，还以10余架飞机投掷毒气弹。在八路军阵地数处被毁后，日军以炮火掩护在河东集结，准备强渡。警备第五团团长白志文抓住日军集结时机，指挥部队猛烈还击，击毁日军部分船只，歼敌1部，日军被迫撤回黄河东岸。与此同时，八路军河东部队积极袭击日军运输队，日军在攻击受挫、后方交通又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于1月4日开始撤退。警备第五团1部乘胜追击，在大宁城西的曲娥镇重创日军后，安全撤回河西。
3: 凉水岸、码头关战斗，共歼灭日军80余人，警备第五团伤亡8人，中毒10余人。就这样，日军3次进犯，3次惨败，最后决定向宋家川与码头关、凉水岸等处同时发起进攻，以牵制河防部队的兵力，趁虚实施重点突破。于是第二次宋家川河防战斗打响，这一次也是整个河防保卫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1939年5月，日军由太原增调2个师团至汾阳、离石，并携带了大批渡河器材。6月4日至5日，日军一路10000余人进占军渡，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并炮击河西宋家川。

0: 枣林平一线警备第八团河防阵地。6月6日，日军又以1.5万余人进占孟门、碛口两镇，并以飞机猛烈轰炸河西河防阵地。留守兵团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同日，日军一个连队共2000余人，大炮20门，当晚分别占领马头关及宜金滩河东阵地，并向西岸警备第五团阵地轰击。重兵压境，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与动员全边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在人民大力支援下，宋家川方向经3昼夜激烈战斗，日军始终未能接近河岸。在马头关宜金滩方向，八路军河防部队沉着应战，亦粉碎了日军的渡河企图。在此期间，黄河以东八路军部队与敌后积极活动，破袭日军交通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此时，警备第八团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李家园、柳林，击毙日军50余人。警备第五团乘日军撤退至河滩时，进行突然火力袭击，毙伤日军30余人。至此，日军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宣告失败。
1: 此役后，日军为了解除后方威胁，用兵的重点被迫转移，所以没有对边区河防再发起过更大规模的进攻。但日军为了配合对八路军晋绥根据地的扫荡，进行了第3次宋家川战斗，均被八路军挫败。
0: 1939年9月，国民党颁布一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一党问题实施方案，规定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大搞反共摩擦。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几乎动用了全部晋绥军进攻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制造了晋西事变。中共中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且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日军见有机可乘，在汾漓公路安扎据点后，又于1939年11月初发动碛口河防攻势，12月初又发动第4次宋家川河防攻势，结果都被八路军留守兵团一一击退，日军最终撤退至柳林，留守兵团乘机收复军渡、李家园等地，赢得第4次宋家川河防战斗的胜利。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了23次进犯，八路军留守兵团先后取得沈府、宋家川、凉水岸和马头关及碛口等70余次战斗的胜利，已付出160余人伤亡、20余人中毒的代价，毙伤日军800余人，击退了日军的屡次进攻，使边区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胜利地完成了保卫陕甘宁边区

0: 与安全的任务。
1: 八路军在河防保卫战中的完胜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陕甘宁边区军民认识到保卫河防不仅是为了保卫家乡，也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这种思想觉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其次，留守兵团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及时指示，再次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与河东的积极进攻结合起来，依托黄河天险和攻势，以机动部队迂回敌之侧后，给敌人突然打击。第四，在晋西北、晋西南和晋东南的八路军主力和部分友军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牵制了日军的力量。
0: 1940年2月，第120师主力奉命由冀中回到晋西北根据地，另外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日益深入。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给予日军重创。此后，日军对河防的进犯虽未完全终止，但却难以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了。

1940年秋，日军集中大量兵力，直扑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妄图一举消灭江南抗日武装。新四军直接战斗人员较少，面临严重困难。叶挺军长亲自指挥战斗，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反扫荡战斗拉开了序幕。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